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2: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3: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4: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5: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了，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5: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6: 谢谢你啦，小朋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人言可畏，流言困扰着我们的生活，众口铄金，击毁销骨，流言伤害着我们的身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成语故事中去认识流言，去吸收应对流言的智慧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王立群说成语》第七集《狂舞的流言》。
4: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现象是人们非常惊讶的，叫“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在中国古代被认作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间，这个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原因就在于网络的发达。由于网络技术的发达，各种信息在网络上的迅速的传播，完全可以做到不出门而知天下事了。而且不出门的人不一定就是古代的秀才，谁都可以在网络上获得信息。但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麻烦，因为网络上的这个信息是真假杂糅，有真有假，假信息假消息借着网络也可以广泛的传播，博得眼球，甚至于无中生有，而且会得到很多网友的快速的二次传播，导致整个的网络的引爆，甚至于产生社会的恐慌。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就是流言。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成语中间，哪些成语和流言有关？还有我们的成语世界中间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关于流言的形成、流言的危害、流言的杜绝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呢？下面我们先讲一个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穿井得人。穿井得人这个成语出自《李氏春秋·慎行栏·查传》。这个成语啊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怎么来的呢？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丁姓人家，姓丁的家里边。古代这个一家人呢，他是个大家族，他一家几代人都生活在一起，所以一家往往是几十口人。这么多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家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没有打井。由于家里没有打井，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吃水成了个大问题了。所以这个丁家最大的问题就是饮水的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丁家就专门找了一个人，专门负责这一家的供水工程。后来这个丁家打了一口井，一下子把整个全家人的饮水问题全部给解决了，所以丁家人非常高兴啊，就说了一句很感慨的话，我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这个话是丁家是从自己前后生活的对比中间得出来的，但这个话是个有背景的。这背景是什么呢？由于他打了井以后，他不需要有一个人专门去给他供水了，这样就节约了一个劳动力。基于这种现状，所以丁家人非常感慨，我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但是我家打井得到一个人，这个具体的语言环境，这个语境 往往在传播的时候被忽略了。这话说出来以后，这丁家给别人家一说以后，别人一听就觉得这个话很奇怪，打井得人。这个听的人，第一个听话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他并没有向丁家人去核实，也没有去问，但只知道丁家出了个怪事儿，打井得人，打了一口井得了一个人，感到很奇怪。所以这个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就把丁家这个消息给传出去了。这个消息传出去，第一步其实已经脱离事件的真相了，给那个真相有了距离了。然后第一个听到消息这个人呢，又在他的朋友圈里边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怎么传呢？说这个世界太疯狂了，什么事儿都有，丁家打井竟然挖出来了一个人。他把这个得人解释成为挖出来一个人，所以他在他的朋友圈那一传，他的朋友圈的人都知道老丁家打井挖出来一个人。这一下子这个消息大家觉得太吸引眼球了，具有爆炸性。核心情节就是挖井得人。这个挖井得人这个消息在二次传播的时候分成了好几派，有些人关注的是那个人，挖井得人的人，所以他就关注挖井得这个人是死人还是活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美女还是恐龙，关注的是人。有人关注了什么呢？关注的是数量，得到一个人是得到一家人还是得到一群人，关注的是得到了数量。还有人关注的是怎么得的，在这个打井得人这个得上怎么得到了呢？是挖出来的，是挖的时候蹦出来的，各有各的解读，越说越靠谱，越不靠谱。这样一个最离谱的故事就在朋友圈中进行了二次传播。其实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就是那个最离谱的故事，但是也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所以这个传播者他本身就身兼三职，既是质疑者，他感到怀疑啊，打井得人这简直是闻所未闻，他是质疑者。第二呢，他也是深信者。第三种身份是传播。

播者、质疑、深信、传播三种身份集中于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打井得人的这个事情就这样得到了这个传播。本来这个传播是丁家给一个人说，这个人在他的小范围里说，这个小范围的人呢再进一步去扩散，在更大的范围里去说，这件事很快成了整个老丁家，老丁家是宋国人，整个宋国人都在传着这件事，越传越离谱，甚至于传到哪儿了，传的消息又倒过来传到老丁家，老丁家不知道说了是他自己家的事儿，也加入到传播者的队伍中间去了。这样一来，这件事情越传越大，越传越远，最后传到了宋国的国君的耳朵里。宋国的国君听说这个事情以后，也觉得很稀奇，而且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受到了全民关注，他再调查一下，因为整个一个国家的人都在关心一件事儿，它会带来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国家的不稳定，就专门派人到老丁家去询问。国君使者的到来使老丁家的人感到非常惊讶，等国君的使者说明来意，这个丁家才放下心来，这才知道瓦井得人这个消息啊，竟然说的是他家的消息。本来是最该澄清事实真相的人，反倒也成为传播者了。结果传来传去，竟然是自己家的事儿。所以，这个瓦井得人这个故事啊，《吕氏春秋》记载这个故事，就让我们一下子明白了流言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流言的形成，我们刚才讲的穿井得人已经把流言的形成、流言的一次传播、流言的二次传播整个给我们讲清楚了。所以吕氏春秋在记载了这个故事以后啊，吕氏春秋的作者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两句话，叫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说如果这样来获得一个新闻的话，那还不如不知道了。所以吕氏春秋在记载这个故事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要倒过来去考察这个穿井得人的故事，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的生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传播源要足够的吸引眼球，就传播源它有足够的吸引眼球的这种能力，它一旦发表出去能够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要有足够的传播主体，一个人说的话不可能成为流言，小圈子内说的话也不可能成为流言，只有一个人说出来在小圈子传播，然后在更大的圈子里边进行二次传播，才可能形成流言。所以流言的形成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我们用成语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用三个成语来总结一下流言的形成过程。第一个成语叫空穴来风。空穴来风这个成语，它是讲流言形成的原因。第二个是道听途说，第三个是以讹传讹。空穴来风讲的是流言的起因，道听途说讲的是它的经过，以讹传讹讲的是它的结果。空穴来风这个成语出自先秦署名宋玉的一篇赋，叫《风赋》。这个《风赋》的作者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署名是宋玉，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文献，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认证《风赋》是出自宋玉之手。在宋玉的《风赋》的这篇作品中间，用了一个“空穴来风”，就是成了一个成语。我们今天还经常在用"空穴来风"。

0: 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呢？它的本意是说，正因为山洞是空的，这个穴是指山洞，正因为山洞是空的，所以才引来了风。后来加以引申，说明一个消息多多少少它还是有点影的，不是捕风捉影，它是有点影的。这就是流言形成的第一个原因，空穴来风。第二个成语叫道听途说，道听途说是出自《论语》。道听途说的本意是说路上听的，道路上听的，又在道路上传播出去的话，这叫道听途说。这个话出自《论语》的《阳货篇》，孔子对这个现象是持批评态度的。孔子的原话是说：“道听而途说，得之气也。”啊，说道听途说这些事儿，作为有道德的人是要抛弃他的。这个途也是路，道跟途是同义词。道听途说是讲流言的流传，也就是它的经过。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成语，叫以讹传讹。第三个成语，以讹传讹。这个经过道听途说以后，多少有点影的这个事儿完全是真的，但是他又经过了二次传播，这个传播就是以讹传讹了，这样是传出去的事情就完全错了。流言就是通过这三个阶段形成的。这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流言的第一个问题，流言是怎么形成的。
1: 西方有句名言，谎言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而中国则用成语三人成虎。那么三人成虎有着怎样的故事和内涵？敬请关注王立群说成语之狂舞的流言。
0: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讲的是，既然流言能够这么轻易的形成，很轻松的就能形成一个流言，那么我们就要探讨一下流言形成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为了讲清这个，我们可以引用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三人成虎。我们可以用这个成语来说明流言产生的心理基础。三人成虎出自战国策，是战国时期魏国的一个叫庞聪的人给魏王讲的一句话。庞聪为什么讲这段话呢？因为战国时期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啊非常不稳定，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经常要定盟约。定了盟约以后呢，信守盟约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为了信守盟约，双方就约定一旦签订盟约，互相交换自己的儿子做人质。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通制。通是交通啊，我们交换一下人质，我的儿子送到你那儿去，你的儿子送到我这儿来，保证咱俩定的这个盟约有效，这就是通制。庞聪说这件事情是因为魏国的国君魏王给赵国的国君赵王定了个盟约，魏赵两家定了个盟约，定过以后呢，魏王给赵王两家就交换了他们的太子，交换了自己的太子啊，来作为人质。那魏王就觉得自己的儿子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了，很不放心。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他自己比较信任的一个大臣叫庞聪叫过来了。把庞聪叫过来以后，告诉庞聪，给你一个任务，非常重要的任务，你陪着我的太子到赵国都城邯郸去，太子年幼，你作为一个老臣，你辅佐他，帮助他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庞聪一听，第一感觉，君命难违，君王的命令这是无法违背的，自己必须得去，不去是不可能的。第二，自己只要这一去，就会在魏王面前失宠，因为他对魏王太了解了。魏王是一个耳根特别软的人，特别容易听信别人的话，

0: 一听别人的话就没有主心骨，耳朵根软，没有主心骨。所以他知道自己离开魏王身边会有很多人在魏王面前说自己的坏话，那么魏王就会对庞聪不信任了。所以庞聪临走之前呢，就给魏王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三人成虎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说呢？他告诉魏王说，假如今天有一个人给你说，在那个热闹的集市上有老虎，你信不信？那魏王的回答是，寡人不会信。庞统接着问第二问，要是有两个人给你说，有第二个人给你说那个集市上有老虎，你信不信？魏王回答说，寡人疑之疑啊，我会感到很怀疑。那庞统又说，要是三个人告诉你那个集市上有老虎，大王信不信？王曰，寡人信之矣。要是三个人说，那我就信了。其实集市有虎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随着说话的人从一变二，从二变三，那个魏王的态度从不信到怀疑，从怀疑到相信。这就说明只要有人在魏王面前说话，只要说的人多了，魏王就会转变态度。这就是三人成虎啊，它说明了一个什么呢？说明魏王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心理，第一个心理叫从众心理，第二个心理叫羊群效应，两个说的是一回事儿。什么叫从众心理啊？什么叫羊群效应啊？从众心理跟羊群效应说的是一件事儿，就是随大流，都叫随大流，也就是个人的意识给观念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且受到外界的影响很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原因很简单，两点。第一，他觉得如果不随大流的话，就会被大多数人所抛弃，他有一种压力。第二个，他认为呢，从众不会出大错误，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从众的话自己不会出错。基于这两个心理，就会出现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什么叫羊群效应呢？在那个草原上游牧的羊群，它走在最前面的，我们称之为头羊。头羊有什么动作，后面的羊就跟着有什么动作。如果我们在头羊前面放一个木棍，那这个头羊走到木棍前呢，它会跳一下，跳过去，后面的第二只羊、第三只羊、第四只羊都会跟着跳过木棍。如果等四个羊跳过去以后，你把木棍撤掉以后，后面的羊没有木棍的，但后面的羊跟着到跟前还会跳。为什么呢？它心里边还有一个障碍，这就是羊群效应。所以庞聪就把这个话，这个道理讲给魏王听了，魏王也听明白了。但是非常不幸，庞聪跟着魏太子到赵国去了，但是不久庞聪就失去了魏王的信任，因为有很多人在魏王面前说庞聪的坏话，庞聪在赵国又没有办法待在身边，待在魏王身边替自己辩护。这个三人成虎的这个成语很能够说明为什么流言有那么广阔的市场，就是由于人们的从众心理。从众心理就是流言传播的心理基础。
1: 流言会带来巨大的伤害，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学生曾参就被流言伤害，为我们留下了投注于墙的故事。敬请关注王立群说成语之狂舞的流言，
0: 也讲过流言形成的心理基础。那么下面我们要讲第三个问题，就是流言的危害。流言有什么危害？流言的危害我们可以这样说，流言足以杀人，流言甚于洪水猛兽，就是流言可以杀人啊。

刘源是个软刀子，他可以软刀子杀人。为了说清这个事情，我们不妨再讲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孔子有一个弟子，非常喜爱的弟子，很有名。这个弟子

结果有一天，那个和曾参同名同姓的那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杀了人了。这一杀人，这在当时在那个时代就成了个大事了，因为鲁国是个礼仪之邦，极少出现这种凶杀案。所以凶杀案一出来以后，人们都觉得曾参杀人了。当然这个曾参说的真正的凶手是和孔子的弟子同名同姓的那个人，他是杀人凶手。但是在传这个流言的时候呢，人们并没有搞清楚是哪个曾参，反倒认为是孔子的那个弟子，那么有名的曾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竟然是个杀人凶手。所以一下子就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所以传出去以后呢，很快曾参家的邻居都知道了，大多数邻居都不说，因为大多数邻居都遵守中国的一句古话，叫报喜不报忧，人家家了儿子出事了，谁也不愿意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曾参的母亲。但是邻居家的到底还是有一个人给曾参家的关系比较铁，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曾参的母亲，说您儿子在外面杀人了。曾母一听不信，曾母在干什么呢？在织布机上织布呢。所以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啊，一点都不相信，非常淡定啊，用我们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词叫淡定，照样在织布机上织布。他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儿子，他信任自己的儿子，所以他不信，照样织布，而且回应了一句话，我的儿子不可能杀人。因为他知道儿子德行很好，又谨小慎微，又那么孝顺父母，他不可能是个杀人犯，不相信。隔了一会儿，第二个人过来给老太太说，曾参在外面杀人了。老太太照样在那咣当咣当织他的布，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培养自己的儿子充满了一种骄傲感，他觉得我这一生最大的贡献，最值得我骄傲的是我培养了一个好儿子，现在说我儿子杀人了，打死我都不信。所以照样在那织布。这时候的原因就是还有力量在支撑着他。等了一会儿，第三个人跑过来告诉他说，曾老太太不好啊，你的儿子曾参在外面的的确确是杀人了。这个时候曾母心理上防线咵的一下全部崩溃了，他对曾参的了解和信任消失了，他引以为自豪的骄傲碎了一地。老太太在那儿愣了愣，最后把织布机的梭子一扔，翻墙逃了，怕受株连呐，逃了。《战国策》讲到这儿的时候，记述了几句话：“不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一致，则此母不能信也。”像曾参这样的贤者，他的母亲对他那么信任，但是三个人怀疑他，他的慈母到最后竟然失去了对儿子的信任。这就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投柱遇墙，柱是那个织布机的梭子，把那个梭子一扔，翻过墙就逃了。这个成语还有另外的说法，叫曾参杀人，或者叫曾母投柱。一个故事产生了三个成语，其中以第二个投柱遇墙最为有名，说明流言非常厉害。流言竟然让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可见流言蜚语是多么厉害。这个流言伤人的问题啊，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间，我们还可以举出来几个有名的例子。《史记》的张仪列传中间记载了张仪讲到了

0: 这个流言伤人的非常有名的两句话，叫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么多人的嘴可以融化金属，这就叫众口铄金。什么叫积毁销骨啊？积累了足够的毁谤，可以把人的骨头给它溶解掉。你看，铄金销骨，足以说明流言出自众人之口是何等厉害。其实中国古代对这个人言可畏早就有深有体会了。诗经的正风中间有一篇叫羌中子，这个羌中子这一篇呢是诗经中间很有名的一首诗，它一共三段，前两段我们都不读了，我们讲讲这个第三段。这个羌中子，这个羌啊是个语气词，仲呢就是仲尼的仲，就是老二，冲子，这个仲子啊，如果翻成现代汉语的话，我们可以把仲子翻成什么呢？翻成二哥哥。这个话是怎么说呢？我们把直接这个话是用一个女孩子，一个少女的自白写的，这是《诗经·正风·羌仲子》的第三段。说羌仲子兮，勿意我圆。说二哥哥啊，你可千万不要翻我家的墙，千万不要去折我那个树。岂敢爱之？我并不是舍不得我那个树，为人之多言。你要翻墙来和我，私下里约会，那人言可畏。众可怀也，你不来我会非常思念你，但是人之多言已可畏也。这个人之多言已可畏也后来就总结成一个成语叫人言可畏。这是一个少女的口径写的诗经国风的正风羌仲子篇的一首诗的第三段，人言可畏。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流言是多么可怕。
1: 在中国的成语中，关于追求利益的有很多，利令智昏、欲壑难填、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些成语都有着怎样的来历和内涵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说成语之欲望双面胶。流言对于我们的社会伤害极大，从古到今让多少英雄好汉为之气短折腰，又有多少仁人志士蒙受不白之冤，历史真相也变得扑朔迷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流言？流言又能否被制止呢？请继续收看王立群说成语狂舞的流言。
0: 那么中国古代的成语中间还有哪些成语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制止流言呢？我们这已经讲过了流言的形成啊，流言产生的心理基础，流言的危害，我们最后要谈一谈我们怎么用办法去止这个流言，消灭这个流言。因为这个流言可以说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和未来，流言会永远存在。怎么样去消除流言？中国古代一个儒学大师荀子，荀子讲过一句话叫流言止于智者。荀子讲流丸止于欧鱼，流言止于智者。这个流丸什么东西呢？流丸是个圆球，一个圆球在地上滚的时候最后指到哪儿？止于欧鱼，欧鱼就是个坑。那个流动的那个球最后是到那个坑里边，它不会流了。流言什么时候会止呢？智者，真正有智慧的智者听到流言以后他会有自己的思考。那么荀子这个话是怎么来的？荀子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荀子这个话的原因的产生是源于战国时代荀子自身的经历。荀子亲身受过流言的两次迫害，我们现在看了文献记载的

0: 荀子两次受到流言的迫害。因为战国时期啊，这个诸子百家各家都要宣传自己的主张，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所以在论辩之中要想尽一切办法攻击对方，鼓吹自己，那么诋毁对方就成为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情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儒家对其他各家采取的是攻击的态度。当然，儒家在抨击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了其他学派的抨击。比如说荀子，荀子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个儒学大师，他在极力地维护着儒学的显学地位，所以荀子以自己的博学，以自己的道德，在当时的战国时期是著名的一代大师。所以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荀子是三位稷酒，稷酒就是稷下学宫的最高学官，而且是齐襄王称他是最位老师之人，备受尊重的人。但是荀子遭遇了羡慕嫉妒恨，所以有人就说荀子对齐国的国君很不友好，所以最后荀子没有办法，只好离开齐国到楚国去了。到了楚国以后，楚国的春申君对荀子非常友好，春申君在荀子到了以后就任命荀子做了兰陵令，兰陵县的县令。这个战国时期的县呢，都是很大的单位了，所以荀子到楚国以后做兰陵令，应当是一个很有实权的一个职务。但是到了楚国以后，又有人在春申君面前说荀子的坏话，说荀子来到以后肯定对你不利，既然对你不利，你何必重用他呢？春申君最后竟然也被流言所动，免了荀子的兰陵令的职务。这荀子呢，只好再次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从这两次自己受到流言伤害的经历，荀子才总结了流言止于智者。但是流言止于智者这个话，总的来说是对的，但是要严格来说，流言真正止于是什么？流言应当真正止于的是真相，只有真相公布了，那么这个流言才会被彻底的消亡掉啊。所以说因为这个消灭流言，你要考虑一下流言是怎么传播的。流言传播主要是靠两条，一个叫无中生有，一个叫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了是捏造事实，捕风捉影了是夸大事实。所以你把真相一公布出来，那么所有的流言就会自动消失了。我们这一集讲了流言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这个给我们观众讲几句话。流言是可以被制止的，因为网络上的各种消息啊，大家一定要采取一个审慎的态度，不能够见到了就信以为真，要经过大脑考虑一下。这一集我们的流言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用三秒钟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效果，用五秒钟听茉莉花是这样的效果，用正常的播放速度倾听茉莉花是这样的。

0: 欲速则不达，请保持安全车速。
1: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六，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基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那么上午的直播时段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关注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发布了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河北月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是2380元、2230元和2080元。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长城汽车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还有石药控股、晋南钢铁等35家企业入围了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2026年引领奖学计划通知近日发布，河北省计划招募325人，申请引领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春秋航空将于10月25号起陆续开通石家庄往返济州、嘉峪关、乌海、武当山4条新航线。今年4月份，位于保定的白石山景区在2000多米的山顶开始供应1元矿泉水，被游客称赞啊是良心景区。该景区推出的1元山顶矿泉水在国庆假期继续售卖，共售出20000余瓶，景区贴付近40000元。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0号到12号早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等部分地区有雾。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今天是雾转晴，气温是12度到27度，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

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共中央国务院10月9号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创新五方面提出了19项重点举措，其中提到将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企业研发项目按程序上升为国家项目，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等，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也应用。10月9号，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潘当仁等41名被告人犯重大责任事故罪、不报安全事故罪、行贿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京城矿业在2006年至2022年期间，先后发生了48起重大�伤亡事故，造成54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且存在无证生产、违规分包等违法行为。被告人潘当仁、王苏东等41人被判处16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此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冬季，也就是2026年12月到2027年2月，我国的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起伏比较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与雨雪冰冻影响。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颁奖典礼10月9号晚在山东烟台举行。王仁君凭借浴血荣光荣获优秀男演员奖，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优秀女演员奖。至此呢，宋佳成为了内娱首位凭同一部剧集集齐了3大奖的女演员。飞天奖和金鹰奖、白玉兰奖一起被认为是中国电视剧领域最重要的3个奖项。其中呢，2年1届的飞天奖因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那么它是以政府奖的身份更显重头。其实确实啊，这个宋佳实至名归啊，因为山花烂漫时呢，整个拍摄的利益非常的好，它就是以我们非常熟悉的张桂梅校长她的事迹改编而来，而且其中呢很多细节非常的还原，你会觉得每个人啊，尤其是每一位女性她们身上的这些故事啊，都有被大家看到闪光点啊，所以呢大家呢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了，山花烂漫时。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0，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根据测算，2026年国庆节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和6.5%。尊界 V800 汽车测试中踏板断裂事件近日引发热议，各方说法交织，事件陷入各执一词的罗生门。此事呢，有个核心疑问待解啊，就是同供应商同材质，只有尊界断裂，还是质量问题，还是设计缺陷呢？踏板力实际有多大？是否是极端工况的暴力测试呢？解放日报评论，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对于踏板强度的要求只写了应具有足够强度，不应产生明显变形，没有可以量化的力值门槛。行业推荐标准为1500N，但是这一标准没有强制的约束效力，同时呢，也需要考虑这是否还符合当下快速变化产品的安全要求，有必要尽早的去研究制定更加明确的强制性要求，合理的规定承载力、加载方向、试验次数、耐久性以及失效判据，并通过整车试验验证其在连续紧急制动的情况之下是否还有可靠性。总之呢，标准越明确，企业越有章可循，监管越有据可依，消费者也就越放心。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公布了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小米 U7、理想 Mega、 蔚来 ES8一年车龄的保值率是表现优秀的，位居前三。除此之外，还有特斯拉、问界、领跑等品牌上榜。在当前保值率优秀车型中，自主品牌占比较大。2026年国庆啊，景区机器人从表演嘉宾正式转型为了上岗员工，广泛参与到了排班、卖货、巡检等实际服务，行业落地规模达数千台。随着租赁市场抢租潮的退去，机器人的日租金大幅跳水，部分呢已经跌到了每天289元。行业正在从表演经济向实际服务转型，尽管机器人已经实现了商业变现，但是受限于季节性盈利、高昂的运维成本以及呢场景迁移的难度，跑通商业闭环仍然是具身智能走出文旅场景的关键。

10月9号，日经亚洲报道，由于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抑制了消费者的需求。苹果公司已经要求部分供应商削减新近发布的 iPhone 18 Pro。

200元。同日，小米17 Ultra 全系也上调售价，涨幅达1000元。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目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存储芯片短缺以及零部件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冲击，主流手机企业至今呢已经对于旗下的产品进行了多轮涨价。10月9号，山姆发布公告称拟更新会员章程。此次修订的核心，简单来说，就是一人的实名信息，一年最多给2个人当副卡。新规落地之后呢，主卡一年内不能随意换副卡，而且持卡人的身份一年也只能服务2个主卡，且不能同时挂靠。至此呢，亲友卡的流转空间被大幅压缩。此举呢，剑指二手平台卖副卡的灰产，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

今天呢是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也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重视自己的情绪啊。我觉得情绪管理的必修课呢，是每个人都要学会看见、接纳，并试着和每一种情绪共处。大家习惯呢把情绪分为两类，好情绪和坏情绪，总是希望生命中啊只有快乐、惊喜，远离悲伤、愤怒。但是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情绪是人类重要的导航系统，每一种情绪啊都承载着生存和发展的使命。问题呢往往不在情绪本身，而在于它过强过久，或大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应对。当情绪发生的时候，不妨先问问自己，情绪背后到底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情绪管理的第一步就是不要那么快的否定和被他们驱逐，而是给情绪一个被看见的位置。情绪被看见，强度呢通常会下降。若强行压下情绪或任由情绪驱逐，他们传递的信息就会被屏蔽，要么可能呢以躯体不适等问题表达出来，要么可能引发冲动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温柔的接纳自己的情绪啊，但是接纳不等于喜欢，不等于认同，更不等于让情绪来决定行为。它只是承认这个情绪在我身上发生了，它已经在这里了，我先不赶它走。很多痛苦呢之所以持续，不是因为已经发生的情绪，而是大家呢一边在经历情绪，一边在责怪自己不该有这样的情绪。这就像你在漩涡里面挣扎，越抗拒越下沉。那么接纳的意义呢，就是停止和情绪的内战，让它按照自己原本的规律，像波浪一样完成升起，达到高峰和退去。只有接纳当下的情绪和自己，把力气从内耗中收回，才能做出最有帮助的选择。当不良情绪来袭的时候，大家可以试着做以下的四个步骤。首先呢，是先识别，看看正在发生什么，当下是什么样的情绪体验，在心里头说出它的名字。这也让我想到大家现在呢已经非常熟练的使用一些基础的 AI 工具了，比如说像是豆包啊、千问啊、DeepSeek 啊这样的一些 AI 工具啊，其实它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有帮助的啊。当你有一些烦心事不知道找谁说的时候，就总觉得啊如果说给朋友亲人太过矫情，那么你就可以呢去说给啊豆包这种 AI 听。同时呢你可以这样问他啊，说我当下的这种情绪啊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啊，这样的话呢他呢就会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这一种情绪在比如说在一些书上啊，或者说他有没有一个更加标准的名字啊，这样你就会发现呢哦你看我这种情绪其实非常的正常啊，甚至呢他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学科，他有一个专门的名称，所以呢我可以呢来通过啊这样的不断的问答去表达清楚，去找清楚啊原来我这种情绪啊是有目的所存在的，然后你要允许它存在，接着要探究它呢在你身体的哪个部位，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是闷是紧是烫，告诉自己呢这些只是感受，不要去评判。最后呢对自己说啊，这是情绪啊，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是它不是你自己的情绪，所以呢你就可以适度的跳脱出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自己，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帮助自己呢和这种情绪共处。再有呢我们要拥有啊和不良情绪共处的智慧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种被不良情绪所裹挟的阶段啊，但是呢谁能够更好的和他相处，或者说更快的从这种不良情绪中走出来啊，那么谁的生活呢就可能更好的回归于平静。所以我们可以试一试啊四步法。首先是暂停，先给自己叫停，不要求自己平静下来，也不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第二点呢是呼吸，把注意力呢从

外界和情绪的各种复杂的想法中只转移到呼吸上，感受几次自然的呼吸，再有观察，观察自己在经历什么，身体有什么感觉，此刻有什么样的情绪，脑海中有什么样的念头，不要急着判断这些体验是好是坏，也不要马上去改变它们。还有呢，是继续问问自己现在做什么对此时此刻的事情最有帮助啊，进行有意识的有智慧的选择。同时呢，我也推荐给大家呢，如果说你情绪特别多，情绪特别混乱的时候，你可以拿出一张纸或者打开手机的备忘录，把你此时纠结的点、痛苦的点写下来啊，这样呢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梳理你目前的情况，然后去根据这些问题做出啊更加理智的判断啊，总比它一直在你脑海中去这种啊打架强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就是和情绪相处。情绪价值这个词呢，也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很多人会把它理解为啊，别人能让我感觉好。其实呢，这背后呢，是大家自身没有完成的内在需要。孩提实在，你在哭闹的时候会被抱起来安抚，害怕的时候你可以躲进家长的怀抱，愤怒的时候你也会被家人温柔的接纳。确实需要养育者来充当孩子情绪的容器和安全基地，所以足够好的父母呢，就像是一个大的容器啊，可以接住孩子的所有情绪，再以可消化的方式还给孩子。正是在这样的反复的互动当中，孩子逐渐内化了安抚自己的能力，就是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也能对自己说没事的。但是如果呢，早期的养育者抱持不足，或者是孩子的情绪长期被否定，这个过程就会受阻。成年之后呢，大家很容易把情绪调节的责任外包给他人，希望伴侣朋友永远能够接住自己，读懂自己，仿佛自己呢是在寻找一个情绪伙伴。这种期待啊越强烈，关系越容易失衡，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啊能永远做另外一个人的情绪容器而不感到疲惫。这让我想到当时看《三十而已》的时候啊，其中有一对夫妻在吵架啊，他就说了一个我觉得非常经典的句子啊，就是那个男生说啊，大家结婚是都想找一个避风港啊，那谁都想来避风，那谁又想去当港呢？所以呢，我觉得最稳定的情绪调节系统还是会在自己的体内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你可以练习啊，自己去当自己的情绪伙伴，在焦虑的时候呢，像孩子一样安抚自己，在悲伤的时候呢，允许自己哭泣而不做评判啊。这也让我想到很多人在工作之后，在成年之后啊，都说我要把自己重养一次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来疗愈自己的过程吧，就把自己可能在童年期这种啊养育者对自己的关照的不足，以现在自己的身份再重新的养自己一遍啊，也是能够让我们变成一个情绪更加稳定的成年人的一步啊。总之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网络热词更多的还是会从啊这种情绪上啊，会从这种心理上给到大家一个安慰吧，所以也是大家所共同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当你能够成为承载自己情绪的容器的时候啊，你不再需要一个人来当你的救命稻草的时候，那么这样两个人的相遇才是完整的两个人的真正的相遇。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再聊一个最近的热点话题啊，最近呢纯过日子这个说法在年轻人中慢慢流行起来了。不少年轻人呢把精力从攀比表演内耗中收起来，放回到吃饭睡觉上班陪家人这些日常小事上，不再反复推演未来，不再有事没事给自己找一个答案，也不再时时关注别人走到了哪一步。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认真地规划过人生，也曾经为了一个目标拼尽全力，只是走了一段路之后呢，开始有人重新打量自己的生活。生活没有必要一直处在一个一定要变得更好的状态里，不装了，不卷了，不表演了，把眼前的日子过好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曾经啊，非常的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工作要有成绩，生活要有规划，朋友圈里要有拿得出手的几张照片。有人在意职位和收入，有人在意自己有没有跟上同龄人的脚步，也有人习惯通过一次次拥有来确认自己正在变得更好。那个时候我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只是隐约觉得既然大家都在往前走，那么自己也不能停下来。有些变化往往不是因为某一个大道理，可能只是啊，忙了很久以后，突然发现啊，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饭了。可能是一件期待了很久的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发生，也可能是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猛然发现，原来每个人所羡慕的只是别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也

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如果你觉得啊，这个人过得非常的光鲜亮丽啊，那只有一个可能，你跟这个人不熟。慢慢的我们开始发现啊，过得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不能活在别人的评判里。有些曾经非常在意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没有那么重要，而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感受啊，却变得越来越清楚。当一个人不再时时想着证明自己，生活也会出现一些具体的变化，不是从此没有目标，也不是对于工作收入和未来没有期待，只是呢，那些目标啊，不再会成为衡量自己是否过得好的唯一标准。有些人仍旧在认真工作，只是不再把忙碌当成努力的证明。有些人依然在努力赚钱，是为了给未来多一些选择。有些人开始认真的培养一些爱好，也有人把时间更多的留给了家人朋友。生活没有因此停下来，只是终于有一些时间不需要拿来证明什么。也许呢，纯过日子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期许，而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以前呢，我们总觉得啊，抵达某个地方之后才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好啊。我也想到了这样的一些说法，就是我们总以为现在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期，我们完成了某个目标，我们上岸之后生活就会过得更好。可是有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们，其实人生没有过渡期，你现在所过的生活就是你以后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规划好现在的生活。人家就说嘛，你如何度过一天，其实就是如何来度过人生啊。当然我们说的规划不是让大家啊要每时每刻去规定自己要干什么，不是让大家卷起来，是说呢，我们要认真的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日子每一个瞬间啊，而不要把它当成可以敷衍的过，之后呢你可能会后悔曾经的这些选择。人生当然需要目标啦，人生也需要向上生长的勇气，但是目标之外非常具体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每一天。认真工作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选择，好好生活也是为了让这些选择真正有意义。不用急着证明，也不意味着放弃成长。当我们不再把精力花在证明自己上，才会有更多的力气啊，把自己真正的人生一点一点的过出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仁义大侠龙杲清到连云岛下书，他哪里知道楼兵往上这一报，大岛主何立何中兴就准备好了。他告诉手下楼兵40名，把刀枪准备好，就站在居分金厅外面，是列成两队，直上刀山。龙杲清来了，就从这底下往里边钻。这第一给他个下马威，说到里边以后，只要本刀主一句话下，让你们杀你们就杀，让你们砍你们就砍。手下这些人一听，大刀主您放心吧，我们就听您的。他们在这个大门外准备妥了。大厅之内，东面这一侧就坐的连云岛的各位岛主，西面这一侧坐着孟欢、孟文玲和对松山那些人，大岛主自然是坐在当中的这个太师椅上的。下边又有人报，报岛主，下书之人已经带过江，上了岸，来到了连云岛上。带他进厅。是。这楼兵下去了，转身往外跑。这时候龙杲清已经距离聚域分金厅这厅门20多步远了，他站在那儿，有两个人陪着他，其实就是看着他。他一看，哦，在厅门两侧支起来雪亮亮的大刀，这是给我准备的呀。正这么看着呢，这楼兵跑过来了。喂，下书的，我家岛主有令让你进去，小子要有种的话，别顺两边往里进，顺这个刀底下往里走，明白不？龙杲清就想到贾明嘱咐他那一句话，上山不是干仗来的，咱也甭来硬的，来软的就能安然无恙的离开此岛。可他一琢磨，对了，我堂堂的仁义大侠龙杲清，我代表盛三爷和贾的剑客前来下书，我从两门绕，那也不是丢我一人的人呢，把我们那些人的脸不都丢没了吗？我就认可死也得在刀底下走。龙杲清一按了一下大下龙缺刀，是挺着胸脯，是大跨步奔着刀山就来了。耶，这些楼兵一看，好小子，岁数不大，胆儿不小，他们一个个还咬牙切齿，好像随时这刀就往前落似的。龙杲清连眼皮儿都没眨，昂着头在这刀刃底下走过来了。那可不是一步两步啊，40名，一面20人，挺长个队伍。龙杲清就屏住这口气，没来回喘气儿，是走过了这刀山。这些楼兵暗挑大拇指，心的花香。这位也不知道我们大刀主怎么吩咐的，那能晓得说半道这刀往不往下砍吗？那都没准儿。面不改色，气不涌出，就我们碰这场合，那腿肚子转筋，想往前走都挪不动步啊。小子，不管你是谁呀，能多大，就冲你这胆儿，我们就服你了。

龙杲清是跨步来到聚义焚金亭内，他左右环视，里边有一半人他都见过，都是和对松山跑来的。对松山这些老对头们一看龙杲清，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的话，臭小子，是你呀！本来你和圣婴他们没什么关系，你说你半道赶到那对松山，把后八寨寨主黄亮给杀了，就算你跟黄亮有仇，你别在人头会上杀他呀，你在那个场合杀他，那无意就是帮着圣婴和贾明，现在你又来了，你还想活着下岛啊？你做梦吧。但是这个地方是连云岛，可不是对松山。孟焕和文辉等人是光瞪眼不作声。楼兵刚要说话，给眼见呢上面坐的是大岛主，可是镇海老龙君合力一摆手，楼兵退旁边去了。这合力何中兴上一眼下一眼，他打量着龙杲清，不由得心中暗叫，好精神个小子。你姓字名谁？在下龙杲清，有外号吗？我是屠城师号，我师父过去叫仁义大侠，我现在也就冒了这个号了，叫仁义大侠。哦，我来问你，你和圣婴圣子川还有那假名是什么关系？多头之交，来把他给我拉出去砍了。何立心想，你还多头之交？你说不认识他们，我得好好盘问盘问你，你敢用这话顶我，显着你小子胆大过人，我就把你斩了。打他！蹭蹭蹭蹭，旁边过来好几个小岛主上前来就拉龙杲清，龙杲清一抖了肩膀，啪把他们弹出去了。哎呀，太想动武！众位弟兄，我有几句话要讲，等我说完了，杀剐存留，任尔自便。说我龙杲清，我为什么自报奋勇来到连云岛下书呢？因为过去我就听说连云岛有一位老岛主叫镇海老龙君何力，据说这位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在江湖上行侠仗义，不为自己事，单为他人忙，杀的是赃官赃吏，救的是孝子先孙，灭的是土豪恶霸，扶的是劫富义夫，只要人们谈起来都得挑大拇指，这叫有口皆碑。作为一个晚生，我就想我到连云岛下书，一方面是为圣三爷贾的剑客送这封书信，另一方面我要拜见拜见何老岛主，不知道哪一位是何岛主，你们让我见一见，只要见着了就是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哎呀，大岛主何力就坐在龙杲清对面，相过也不超过五尺，刚才他是怒火上升，就这几句话说的他心里边啊美滋滋的。这年轻小子好一顿捧我，明知道他是说好话让我饶了他，不过拔着腰板瞪着眼珠不卑不亢这几句话却说得我心里边很受用。都退下。那几个小岛主一看呀，不，这小子这几句话比他那刀可能还好使呢，大岛主不杀他了。龙杲清，不知那书信可在哪里？在我这里，我要面场大岛主，我就是。啊，龙杲清心想，进来就踩着你是了，你要不是能搁当间坐着吗？不过，一说他就是大岛主，瞧着还是有点眼晕呢。啊，叫闹海老龙君，长得像有点龙脑袋。啊，这何力长得长呱呱那么个脑袋。扁长扁长的，那个眼睛像小棒槌似的往出鼓着，有点绿哇哇的脸膛，反正这么说吧，够丑的了。他这么打量着，从怀里

边，把圣婴写的信就拿出来了，双手向上一敞，合力接过来，打开一瞧，啪，他按在桌子上了。呀，下边这落款代笔人白玉祥，怎么，莫非是我的内弟白玉祥吗？要不是我的内弟，何必专门又写上个代笔人白玉祥啊？那圣婴给我写来的信就是圣婴写的得了呗，这是有意写个代笔人白玉祥，是要跟我通个消息呀。你看看，双头太岁白玉祥所猜不差，大岛主何立何中兴正是他那个亲属。那说怎么个亲属？哎呦，他们可太近了，是姐夫小舅子的关系。何立的夫人白夫人是白玉祥的亲姐姐，这白玉祥比他姐姐要小10来岁，这是个大姐姐带着个小兄弟，从小啊家境破落，父母双亡，没有钱财，非常困难，这姐弟二人是相依为命，姐姐把兄弟给带大的，后来姐姐嫁给了这个何立何中兴。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明末，清兵还没进关呢，那还不是清朝呢。当时这姐夫和内弟两个人在家练武，他们都访名师找高友，学会了一身技艺，皇上设摆武科场，他们兄弟二人就进京去科考。两个人一进京科考，那是真才实学的能力，最后比来比去就剩他们俩高了。在他们俩当中要选出一个状元，本来何立何中兴的能耐要高于自己的内弟白玉祥，可是他一看兄弟才20岁，年轻有为，而且还有点争强好胜，得了，我这当姐夫的呀，我把状元就让给他吧，就故意败一招，白玉祥就成为了武状元，何立他就成了武榜眼，那就是第二名，当时都在京中被留下为官，都是京中武官，得到皇上的赏识。可是时隔不久，李自成就杀进了京师，大战棋盘街是6天6夜，最后逼得崇祯皇帝跑到眉山吊死了，那整个北京城都乱了，整个中国都乱了。在这乱战当中，他们两个一看泄气了，皇上都死了，这是国破家亡啊，也别在京城待着了，也赶紧往家跑吧。两个人在乱军当中走散了，这何立何中兴回到了家下，见着媳妇儿，白氏就问他说，我兄弟呢？哎呀，这我跟玉祥一块往出杀，但是杀来杀去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一听这话，白氏是放声嚎啕，我那兄弟是我带大的，跟我自己的孩子都一样啊，他要死了我也不想活了，你出去给我找找吧，要不然我可活不下去了。一看媳妇哭得惨，何立有点受不了了，行，别哭别哭别哭，那我再去找找，我上京师，活的死的我一定把他带回来。其实他根本没往北京去，那还去啥呀？李自成夺下了北京，才10天的时间，吴三桂就引清兵进关，攻进了京师，把李自成又打跑了，那根本就不用往北京那儿去了，兵荒马乱，到处都是风险。他在附近转了些日子，然后就回家告诉媳妇儿：“哎呀，我是到了京师，一看清兵啊，已经进关了，我就到张一门那个地方。老百姓都说，有许许多多崇祯皇上的部下，在此处大战都死在这地方了。我一看有许多白骨，也认不清是哪个是咱兄弟了，我就找了一堆。”用衣服兜着到野外，我把他们都埋了，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可得多保重。一听这话，白氏就昏过去了。可是何立想是长痛不如短痛，那兄弟肯

0: 肯定不带活的了，我就这么呢编个事儿，跟媳妇一说，让媳妇就绝了这个心思，她别再想了，哭一次醒过来以后不就妥了吗？哎，他把媳妇儿救过来了。后来清朝廷下密旨捉拿他们，何立、何中兴和他的内弟白玉祥那可都上了名册了，他们是崇祯皇上五科场里边选出来的状元和榜眼，那得把他们拿住，不然的话他们会保着明朝的那些后裔回头夺取江山。何立没地方去，就带着媳妇儿领着幼小的孩子来到了南七省的连云岛，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到这以后生下了一堆儿女，现在逐渐都长大成人了，多年和内地没消息，如今年岁都大了，胡子全都白了，可是突然间就看着这封书信，代笔人是白玉祥，何立那个心就颤抖了半天呢。啊，怎么说，内地在圣婴他们那面儿，按说我只要知道内地的消息，马上就应该告诉我老伴儿，然后把内地接到我的岛上。可是现如今孟欢、孟文玲这些人带着秦游在我的岛上边，我要如果去找我的内地，我内地再跟圣婴是一伙，那我到底属于哪面呢？绝不能因这亲情而误了大事啊。思来想去，他把这封信一叠放自己怀里边了。龙高清大岛主，信上的内容我都看明白了，不过有一些事情我还需要和我的兄弟们商议，现在我不能回复于你，你先在我的岛上住两日，然后我决定下来再让你下岛去见圣婴复信。岛主，望您三思而行。哼，小子，何人呢？
1: 在
0: 他大儿子横江舵手何人也有三十八九岁了，长挺精神，上前给他爹施礼。何人，你把龙杲清带下去送到上宾馆让他安歇。
1: 是爹爹。
0: 对嵩山那些贼一听，呀，刚才是要杀，怎么现在整上宾馆去了？那上宾馆是接待贵客的地方啊，那我们这些人有的被安排在上宾馆住啊，怎么龙杲清也安排在那地方了？莫非你瞧了这封信以后怎么样跟圣婴他们打打交道？但是不管怎么地，现在先别多言，就见何立、何中兴站起身来，也不再聚义分金厅了，他也要到后边去歇着去，孟欢这些人也就都出去了。单说何人领着龙杲清到了上宾馆，一个小独门独院，两个楼兵专门伺候他，屋里边是干干净净，先泡上壶茶来，两个人对饮，下面这就准备饭菜。相谈之间，龙杲清心想，哎，这大岛主老贼的儿子何人还真不错呀，这一说话知书懂理的，我以为他是个小贼，那不得穷横穷横的呀。何人也琢磨着龙杲清，我就佩服这样人，你看人龙杲清年纪轻轻，武功相当不错，但是说话稳重，举止得体，哪像我们山上一些人学了两下子就东山碾过虎西山抓过狼，就不够他吹牛的了。可惜呀，这龙杲清是那面的，不然的话我们俩呀还能好好处处交个知心的朋友。就这样，何人陪着龙杲清吃完晚饭，这就有唠不完的话。这天已经快黑下来了，何人站起来，龙杲清，你自己啊好好歇着吧，可能我爹明天就会决定下来给你消息，我呢去见我娘，我娘这个人呐，每天必须我得去请三，不然的话就想我睡不着觉，我现在得去了。即使这样，少岛主您请便吧。龙杲清冲他背影点点头，行，

还是个孝子，说万恶因为首，百善孝当先嘛。可惜呀、啊，我现在想给自己娘请安，都不知道娘在哪儿。你看人家还有个娘呢。龙皋青这么想着，定更天过去，合衣而卧，他抱着刀就睡了。这龙皋青很谨慎，就是防备万一，晚上都不敢脱衣服，而且还抱着刀，出现什么特殊情况能立刻起来。那说龙皋青现在危险不？危险已极，就在这个大院之内，上宾馆里边有一个房间，七八个侠剑客正在商议着杀龙皋青。这几位啊，就是双枪镇南阳的文辉、水底长眠卧海龙于康、龙宫道宝愚公于美侯、夜游神藤森，还有飞天鼠秦游。另外两个年轻的是本岛上的两个小岛主，这两位呢是负责陪着他们呢闲聊天喝点酒。这说起来了，就开始骂圣婴、骂假名，最后话锋一转，就到了龙皋青身上。文辉、文兆东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我说诸位，本来大岛主要杀这小子，可是这小挺灰溜须呀、啊，几句高帽这一戴，大岛主当时心就软了，把他呀就给饶了。不过这小子可欠咱们命，让他活着下岛，咱这心不甘呐。老道藤森一听，哎，大寨主，这不是咱们对松山，这是连云岛，咱们能说随便就杀了他龙皋青吗？就是这两位小岛主兄弟想杀龙皋青，不过没有他们大岛主发话，他们也不敢杀呀。一听这话，其中有一个小子来劲儿了，我说道长，您那意思我们未刀必剑怕死贪生啊，我就冲着龙皋青在那聚义分金厅的时候趾高气扬那劲儿，我现在就去杀他。说话是谁呢？小岛主何永年。这小子把把实实的，也有凑合侠客的身份，惯用一把刀。刚才老道就是激他，激这个岛上的人自己下手，真出了别的事儿，跟对松山没什么关系。何永年多喝了几杯，站起来拿着刀转身奔龙皋青这屋就来了。此时二更已过，四下很静，整个上宾馆窗户都黑了，那意思都睡下了。何永年是探脖往屋里边听一听，就听着屋里边呼吸均匀，他轻轻用这刀把这门给拨开了，往里跨步掩门进来，到床边咕噜人头滚落。那么说是龙皋青死了没有？何永年死了。说他怎么死了？龙皋青本来就没睡时啊，他想睡一会儿，可是那个脑子里边的就旋转着，这个大岛主能不能把这秦游交给我们，或者是把秦游驱逐走。那么孟欢、孟文玲他们这些人在这儿呢，看来他们打得火热。再说今日把我饶了，明天还能不能杀我，这也不一定。不想这些事儿，他能睡时吗？好容易打了个盹儿，忽然间听门滋溜响了，一看一个黑影进来了，心的话，谁？这是要暗算我呀！哎呦，来得好快，这刀举起来了。他怀里抱着大下龙缺刀的，苍啷亮出来。那龙皋青什么身份呢？那面的刀刚举起，脑袋就掉了，死尸吧唧就倒了。屋里边没点蜡烛，龙皋青手捧着宝刀，心想：哎呦，坏了！我上岛之前，贾明对我是千叮万嘱。说上岛来我是为下书来的，千万别跟人家比武，说人家要杀我我就跪倒求饶。可是人家那面啊没跟我比武呢，没要杀我呢，我把人家这面先给宰了一个了。你说要借这个茬呢，大岛主发怒要把我杀了怎么办呢？此地不可久留，我应速走。哎呀，可是我这夜

走，我事儿还没办完呢，我回去怎么面对盛三爷和贾大剑客？这龙杲青是左右为难之时，咵嚓一脚门被踹开了。哈哈哈，姓龙的，你杀人！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龙杲清一刀杀了小岛主何永年，可就在这时候，他这个房舍周围被围住了，有人一脚把门踹开了。龙杲清，你杀人敌命，哪里走？啊！他甩头一看，外边有星斗月光，看得明白，堵在门口的是个老道，40左右岁，青须须脸膛，三绺墨髯，手中捧了一把宝剑。这不是别人，这是对松山的夜游神藤森。再看对松山的大寨主双枪镇南阳文辉，水底长眠卧海龙于康，还有愚公于美侯，一阵风张德寿，飞天鼠秦游也在当中。一个海龙于康，还有愚公于美侯，一阵风张德寿，飞天鼠秦游也在当中。一个个把家伙全都拽出来了。嗯，龙杲清点点头，心想，刚才来杀我的这个人一定是他们指派来的，现在我把这个人给杀了，他们借机就跟我动手。我在这个地方可讲不出去理去，此地可是连云岛，我应该是速离此处。他手压着大夏龙缺刀，奔着窗户就来了，斜刺里咔嚓一撞，飞将出来，脚没等落稳呢，藤森冲他软肋就是一剑，哪儿走？擦，苍狼！哎呀，回手一刀，把那剑给削断了。这宝刀钢口太好了，老道身子一跳，退到一边。可是这一招是刚过去，双枪镇南阳文辉手中的剑也就出来了，刺龙杲清咽喉。龙杲清缩颈藏头，然后用宝刀往上那么一递，对方把剑就收回去了。龙杲清下边啪这一脚，文辉向旁边一闪身，噌，龙杲清顺这缺口是窜出这小包围圈，一杀腰奔着这岛后面就来了。啊，嚷嚷嚷嚷嚷嚷，这些人在后边就追。不过这连云岛那可是相当大，方圆也得有个10-20里，他奔后面来，树木狼林，苍松翠柏，黑灯瞎火的跑着跑着就没影了。龙杲清这才站住，稳了稳呼吸，回头听，回头看，知道后面没人追上来，他放缓脚步往前走，心想这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不管怎么地，我不能离开连云岛，我还得想法见他们大岛主，我得拿着回书才能去见圣三爷和贾的剑客。他正往前走着呢，忽然间就听到一阵笛声。哎呦，这个笛声夜半听来是悠扬悦耳，令人荡气，没想到就这时候这么个地方还能有这样的笛声，是谁吹的呀？本来他还心事重重，脑子发乱，就一听这个笛子声音，当时心静下来了。他压着肋下的刀跨步再往前走，过了一片小树林，抬头一瞧，哦，一片宅子，是个大宅院，特别的豪华，那院墙磨砖对缝也得有1丈多高。笛声就顺着这个院里边传出来的，心想好像这个地方已经下了岛了，起码也是在岛的后面半山腰处，怎么这地方有这么一所宅子？到里边看一看。想到这儿，他轻轻提气，噌扒上墙头，越过来到了院内，再往前看，前边有房舍露出灯光，笛声就是从这里边了传出来的。他从侧面上了房子，金钩倒挂， 轻轻抠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

头冲下呀，他往里边瞧，这一看就见里边有一位老太太年过花甲，还有一位二十出头的大姑娘，长得特别漂亮，正在那儿啊吹这笛子呢。嗯，龙宝清就更糊涂了，连云岛是贼窝啊，怎么有这么一所宅子，还有这么个老太太和大姑娘，他们是何许人也？龙宝清哪知道啊，这老太太正是大岛主何立何忠兴的媳妇儿白氏夫人，这大姑娘呢是他们的女儿铁笛仙子圣手嫦娥何小芳。您听这外号铁笛仙子，既叫仙子，那长得可就够漂亮的了，那成仙儿了。其实他之所以有这外号，因为他有一只宝笛，还不是吹这个呢，吹这个只是当乐器使的，他那个盒子里边有一只宝笛，那是五金之精打造而成的宝家伙，一般时候不拿出来用，武功高强才得到了铁笛仙子之名。圣手嫦娥，说嫦娥奔月嘛，反正总之就是因为这女子漂亮嘛，要不然不能有这么个号。那说这老太太领着女儿怎么在这地方住啊？原来老太太嫌乎那岛上乱，跟大岛主就商量，说你给我另盖一所宅子，找个僻静地方，我和女儿啊在那儿住，不然的话我这心一烦，我吃饭吃不进去，睡觉睡不着。就在前两年，何立派人给盖这么个院子，那大岛主何立就一句话，没过几天呢，这房子就起来了。哎，那个时候他们就搬到这儿来了。这岛上要有什么急事儿，何立就不回来，要如果闲暇无事，就过来呀、啊、陪老伴儿，哎，住几天。说天傍黑的时候，何人遇龙搞清说。说我到晚上啊，我得给我娘请安，要不然我娘她睡不着觉，哎，就是到这地方来请安来。他刚走这龙搞清这不又来了吗？龙搞清金钩倒挂，他往里边正瞧着呢，仔细再看呀，这老太太怎么泪流满面哭了？这老太太哭什么？原来这白氏夫人一到这8月12的时候就开始哭，说哭什么呢？他那儿女都不用问，他都明白，这又想我们舅舅了。哎，这老太太想自己多少年前失散的那个兄弟白玉祥，自己娘家那边就这么一个亲人还失散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8月15是个团圆节吗？这快到这个日子，老太太就开始哭，一直哭到现在，刚才还哭呢。他女儿就说了，说娘啊，您别哭了，哎，您都哭好几天了，我呀给您吹吹笛子，让您高兴高兴，您看行不行？老太太一听生气了，我告诉你啊，我愿意哭，你吹你笛子，你吹你的，我吹我的，你也别管我是，我也别管你。这小姐啊就吹上了，可是白氏夫人听着听着，爷，哎，别说呀，我姑娘这笛子吹的果然挺好，算了，别哭了，还是听笛子吧，我这乐比哭好啊，毕竟兄弟没了那么多年了，现在不是痛苦的心思，只不过是思念。哎，就在这个时候龙搞清赶到了，他看着里边这母女二人正莫名其妙呢，圣手嫦娥何小芳把笛子放下了，娘啊，我不吹了，你看刚才我不听你非得吹，现在我想听了你又不吹了，接着吹接着吹，娘，我呀想到外边去方便方便啊，那你去吧。就见小姐站起身来，她是转身到了对面屋去，骑着咔嚓换好了短打一口，蹭唰过来一把刀，倒身就窜出来了，二话没说拔地而起，这是燕子钻云似的功夫，倒身上房咵嚓就一刀，这一刀把龙搞清从房上劈下来了。那龙搞清脚尖挂着房檐子，身子往下坠着，偷看偷听人

小姐那耳音相当好使，听着了，心想谁？又是哪个小贼瞧着姑奶奶我这模样，半夜三更你不睡觉，跑到这儿来瞎瞧？我宰了你！哎，这小姐可没想到是岛外来人，她以为是岛里头的人呢。你说这些年呢，这小姐一天比一天大，哎，一天比一天出落的好。这个岛上啊，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有一些楼兵呢，就愿意多看他几眼；有的言语之间呢，也不太那么干净。这小姐就急了，她亲手伤了好几个。后来这岛上的人呢，就不敢呢乱看她，乱说什么了。现在小姐琢磨，一定是又有哪位到这来捡便宜来了，我怎么能够容她呢？一刀把龙搞清从房上给砍下来了，她脚一松就跳下来了。龙搞清心想：啊，明白了。小姐知道房上有人，她可能是误会我要干什么，我得跟她解释。他不往出亮刀，一拱手：小姐，你听我说，我听你说什么，你拿命来，擦擦擦擦。哎呀，小姐，我告诉你，我是误打误撞到这来的，我没别的意思，我今天非宰你不可。小姐琢磨，在别的地方谁多看我一眼说什么我都不容他，你都上我房上往下看，我还能容你呀？万般无奈之下，龙搞清把刀拽出来了，苍狼宝刀断笨刀，把何小芳这把刀给削断了。可是龙搞清第二招可没敢往里进，他怕伤着小姐，收刀在手：小姐，你听我说，何小芳秀眉一挑，两眼冒火，你等着，唰啦一个倒毛顺他那个窗户钻进去，到他那个屋里边去了，啪，把他的盒子打开了，伸手抓出来他的宝笛。您说那身法该有多快吧？他撞窗户往里去，伸手抓笛子，蹭出来，窗户撞开，还没等落下来呢，进去又出来了。看来铁笛仙子圣手嫦娥，这位何小姐轻功是非比寻常。笛子一摆，砸向顶梁。就看这一招跟刚才又不同，龙搞清怎敢怠慢，身子旁边闪，用宝刀横着一格，就听斩哒，说这是什么声？大下龙缺刀削上笛子了，这回没削断，硬磕硬碰出那个声音特别的清脆，哒，传出去很远呢，被一个人给听到了。说那个人是谁呢？正是大岛主何立的长子，横江舵手何人。前文书咱说了，何人奉他爹之命陪着龙搞清到上宾馆歇息，可是相谈之下他就觉得龙搞清这人挺好。傍晚了，他说给娘请安去，可是请完安了他没什么事儿，一琢磨还是跟龙搞清去聊聊天吧。但是到了龙搞清这窗户外边了，他一看这灯黑着呢，门开着呢，哎，已经睡觉怎么不关门啊？他就说了一句：龙大侠睡了，我把门给你关上。他说完这句话刚要关门，闻着一股血腥味儿，哎呀不好，好像有谁受伤那个鲜血的味道。再看里边啊，有血已经淌到门这儿来了，赶紧打开火折子往里边的一照，当时是大吃一惊，他以为龙搞清死了呢，地下有一具死尸，脑袋搁旁边轱辘着。可是仔细再看，不是龙搞清，这是自己岛上的小岛主何永年。哎，龙搞清在这屋，这何永年死尸怎么在这儿呢？他抽身出来找管上宾馆的那个岛主，他这一问，那岛主已经得到了藤森等人的嘱咐，说你可千万别说是我们派人去杀龙搞清的，你就说你不知道，反而龙搞清把咱们岛主给杀了一个，龙搞清是死罪，找着他咱们就把他治死。哎，这位小岛主呢就如此这般一讲，

0: 能啊，龙高清这个人我看一本正气，是讲道理的人，再说他在我们岛上他怎敢肆意胡为呀、啊、看来其中有隐秘，我找找他吧。他就开始四下找，他就到了这个岛的后坡，正在这时候他就听着哒，他妹妹和这龙高清两个人呢玩上命了，兵刃撞击声传过来了。他一听这声音，哎呀不好，怎么这声音是在母亲和妹妹那个宅院里边传出来的？莫非他们那个地方出现了什么危险？我得去瞧瞧。这他也没想到龙高清在那儿，带着钢刀飞也似一般从上至下就奔这宅院来，抖身进院抬头一看呀，龙高清在这儿呢，和妹妹打得不可开交。再看妹妹，上一敌下一敌，左一敌右一敌，敌敌不离开龙高清要害部位。那么再瞧龙高清呢，是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往前进招，只是护住自己的要害，而且嘴里边啊还老劝着，哎呀小姐您误会了，我走还不行吗？我哎呀走都走不了，被缠住了。何人大叫一声，妹妹住手，我来了。何小芳一看两眼闪亮，哥哥咱们俩一起动手废了他。妹妹你听我说，这是咱们岛上的客人，你不许伤他。一看何人来了，龙高清赶紧虚晃一刀跳出圈外，他妹妹还想往前追杀，让他哥哥给拦住了。这时候老太太白氏在屋里边也出来了，
1: 别打了别打了，我都瞧半天了，你哥不来我也要出来拉架来了。我说丫头吧，把兵刃收起来吧，我看这小伙子呀不是坏人，再说你哥哥又说是岛上的客人，我说让他屋里说话吧，来啾啾啾。
0: 老太太往里边让，何小芳这口气还是有点咽不下去，可是他听不见话，收笛子转身他进他那屋去了。这是一明两暗的屋，龙高清瞧瞧何人脸一红，
2: 何大哥实在对不住您，这阴错阳差我跑到这儿来的，哎，到里边说话，在外边说话不方便，请请请请请。
0: 何人拉着龙高清，龙高清收起刀来，这就来到屋里边了。一看屋里边窗明几净，有名人字画挑山对联。
1: 我说何人呢？
2: 娘，
1: 我手下也没有使唤人，你妹妹现在又憋着气呢，你去泡壶茶来，给这位龙侠客哎喝杯茶，咱慢慢聊。
0: 哎，何人答应着出去倒茶，时间不大茶水泡上来了。
2: 我说龙贤弟，你不在这上宾馆吗？怎么你跑这儿来了？再说我刚才上你那儿，我看你那屋里边躺着个死尸，是我们岛上小岛主何永年。
3: 何大哥，这是您问我，换个二家人问我，我不一定解释，因为我解释也没用。
0: 是这么回事。
2: 龙高清就把有人要行刺他，他把刺客杀了，接着对松山那些人把他给围住了，他好不容易重围，误打误撞跑到这儿来的事儿一说，何人明白了。
3: 兄弟啊，这是你们在对松山得罪了人，他们恨你，这才唆使我们山上的小岛主要暗杀你。
0: 按说我爹没发话暗杀你，这是违犯岛规，他有罪，但是你已经把他杀了，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
3: 不过兄弟啊，这个事情恐怕我爹爹追究起来，到时候你可得想好了怎么能够过这一关。现在我好像啊跟你已经是朋友了，我就怕你在岛上有什么危险。
2: 何大哥，不管你爹爹到时候怎么处罚我，是杀是伤我我都认了，但是我现在心里边我非常感激你，我也把你当成朋友了。
1: 我说你们别说废话行不行，听我说几句行不行？
3: 娘您这随便说，您说呀。
1: 哎好嘞啊，你叫龙高清。
2: 龙高清瞧瞧他，这老太太牙都掉没了。

0: 说话直漏风。
1: 我叫龙高清。
2: 你练武术属于哪个门的？
0: 啊，我师父也没什么门派，家传武功。他老人家叫徐天旺，号称仁义大侠。哎，我是他徒弟。
2: 那你在江湖上有外号吗？
0: 我师父把他的外号给我了，我就叫仁义大侠了。
2: 嗯，这外号好，又有仁又有义。刚才我瞧你武功了，比我姑娘高啊，我挺喜欢你呀、啊。娶媳妇了，生几个孩了？
0: 龙考清一听，那脸腾红了。老人家，我刚出徒，我还没定亲，没媳妇呢。
2: 哎，那太好了。这
0: 龙考清一琢磨，这老太太呀，大概是困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先问我有媳妇没有，有孩没有，说没有，那太好了。那这什么意思？
2: 小子，打开天窗跟你说亮话。刚才我在屋里边，我就看你跟我女儿两个人一比武，我就相中你了。我这女儿啊，心太高啊，可是高门还不成，低门还不就。你说这岛上年轻人有多少，武功也有不错的，他看谁都相不中。那前两年那没人把咱这院子呀，那简直都给踏平了，来一个让他给骂出去一个。他说那些人都是凡夫俗子，可是按我这眼光一看，龙高清，你这模样这么英俊，武功又这么高，我姑娘嫁给你，她肯定能愿意，但是就不知道你能不能愿意了。丑话说头里啊，你把我们小岛主杀一个，你要如果是我姑爷，也别说杀一个，老太太我领着你上山，想杀谁杀谁，到时候就把你放了。如果说这门婚事要不成，甭我老头下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现在我就宰你，你看怎么样？
0: 龙高清站起来了。老人家，我这个，
2: 你看你站起来干啥？坐下说话，还没到杀你时候呢。
0: 老人家，突然间您提起这婚事，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何人大喜？嘿，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婚事呢？
2: 嗯，龙高清要给我当妹夫，那可太好了，我早就喜欢他呀。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一家人了。
0: 他一拉龙高清的袖子，兄弟，要说起我妹妹来，虽然跟你动了手了，她有点胡搅蛮缠，可是你得谅解她。她一个年轻女子啊，那房上趴了个人，她不能啊不动手发招。要说起我妹妹这个长相，那可以说百里挑一，要说起他的武功，那比我们这几个当哥哥的都强。兄弟，我看这门亲事你就答应吧，我不会给你亏吃的。就即使那是我妹妹，如果她要是不好的话呀，我也不能说这番话，你看行不行？
2: 我说小伙子，我们是大岛主，我女儿也算有身份的人，就这么求你了，你凭啥不答应啊？你说吧，我女儿长得漂亮不？
0: 漂亮。
2: 武功说得过去不？说得过去。这门婚事你同意不？
0: 我怕小姐看不上我。
2: 你个臭小子，你要是这么琢磨，你早跟我说呀，我问我姑娘不就妥了吗？
0: 老太太转身往那屋就去，就听那屋啊，娘，您别跟我说，说怎么的？大姑娘早就相中龙高清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宅子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好了，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衷心的祝福你，
5: 这一天呢又过去了。你呀、啊，乖，你想说点什么？
6: 妈，我回来了。
5: 嘿，回来了，今天能在家住吗？
6: 哎，妈。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

0: 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哎，妈，您需要我给您带上什么回来吗？
1: 不要什么。
0: 嗨，妈，您每次都这样，您需要点什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
1: 我，嗨，
0: 妈，您就说吧，多贵我都给您买回来。
1: 嗯，那能不能多陪妈说会儿话呀？
2: 无价的关爱，从心灵开始。
3: 大家好，我是一枚烟头，一枚孤独的烟头。我会被烟民们随手丢弃到不属于我的地方，路边、台阶、绿化带、地下水道等地方。可是，烟民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些并不是我的家。我在城市的家叫做烟蒂收集器，垃圾桶式的烟蒂收集器主要分布在道路两边。为了城市更美丽，环境更和谐，请广大烟民用实际行动来让这些烟蒂收集器和吸烟亭发挥作用吧。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肃宁县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肃宁县税务局关于缴纳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告，广大城乡居民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从今年10月10号开始缴费。现就我县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参保对象，凡在我县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以及我县在外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均可参保。二、个人缴费标准，2027年度我县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保持每人每年400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724元。三、缴费时间及待遇享受，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1月底，每月1号到25号为缴费期，26号到月末为费款结算期。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三个月，待遇等待期自参保缴费到账之日起计算。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一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一个月，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一年可减少一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四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六个月，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四、缴费方式，一、微信公众号河北税务，操作流程，社保缴纳，个人社保缴费输入证件号码，依据页面提示缴费。二、微信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用职工个人账户为亲属缴费，操作流程，微信搜索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注册并实名认证登录后，业务办理，个人账户共计，添加我的近亲属，居民医保费用缴纳，缴费选择2027年度，输入医保电子凭证支付密码。三、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自助终端、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窗口等渠道办理缴费业务，也可通过开展代征业务的银行柜台、自助柜员机、银行 APP、银行 POS 机等方式办理缴费。温馨提示，城乡居民如需了解缴费渠道和缴费操作事宜的，可咨询当地税务部门或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了解缴费政策和待遇享受等事宜的，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县医保局咨询电话 03175162716 03175162716。 特此通告，肃宁县医疗保障局、肃宁县税务局，2026年10月1号。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大家好，我是佳慧。金秋螃蟹肥美鲜香，是大家都爱吃的时令美味。很多人吃蟹图省事儿，懒得用工具，直接用牙咬蟹壳啃蟹钳，觉得牙齿坚硬肯定没事儿。但就是这个小习惯，每到吃蟹季，口腔科牙损伤患者都会大幅增加。今天我们就请到口腔科医师教大家科学吃蟹，守护好自己的牙齿。
4: 很多人都习惯用牙硬啃蟹壳，觉得牙齿坚硬就不会受伤，但在临床上，牙龈裂、牙体折裂、补牙材料和牙冠脱落，大多都是啃咬螃蟹、坚果、骨头等硬物造成的。这种牙损伤十分隐蔽，初期几乎没有痛感，后续才会出现咬合痛、牙齿冷热敏感，常常被误当成普通上火，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3: 张主任，我们很多人疑惑，明明。

0: 因为牙齿是人身体上最硬的器官，为什么小小的蟹壳会硌坏我们的牙齿呢？哪些人最容易出现吃硬物伤牙的情况呢？
1: 大家都明白滴水石穿的道理，牙齿虽然很坚硬，但我们每天都在用它咀嚼食物，日积月累，牙齿也会产生生理性磨耗，它有的部位会变薄，有的部位呢会变得锐利薄弱，这时它们也经不起硬物猛咬，咬蟹壳、骨头、坚果等硬物时，力量如果集中在牙齿薄弱处，很容易裂开崩断，尤其是有蛀牙、隐裂、做过补牙、根管治疗、带牙冠义齿的朋友，还有存在夜磨牙、经常咬合痛、牙齿松动、长期单侧咀嚼的人，受伤风险特别高。
0: 原来牙齿损伤是悄悄进行的，那大家平时出现哪些小症状说明牙齿已经受伤，需要及时进行检查呢？
1: 大家记好这几个简单又好认的预警信号。第一呢，就是定点刺痛，每次咬到同一个位置就发酸或者疼痛。第二是牙齿变得娇气了，喝凉水吸冷风就酸软无力甚至疼痛。第三是牙齿出现了塞牙，甚至存在了隐匿的坏牙。第四是牙龈经常红肿，刷牙或者是晨起唾液中有血，咬苹果等稍微坚硬的食物时呢会出血，牙齿出现松动，吃东西咬合无力，这些都是牙齿受损的信号，需要积极到口腔科去检查对症治疗。
2: 很多人不小心硌到牙，都会习惯性反复咬一咬晃一晃牙齿试探情况，其实这个做法非常错误，只会让原本细小的裂纹越来越大，加重牙齿损伤。掌握正确的应急方法，才能最大程度保住牙齿。
1: 首先，第一时间立刻停嘴，不要用受伤一侧的牙齿吃东西，千万不要反复试咬晃动牙齿，防止症状加重。其次，如果同时存在了牙齿的折断或者是整个牙齿掉下来，千万别扔，别用力洗刷，要装进干净容器，用牛奶或者生理盐水保湿保存，及时带到医院修复，一定不要自己用胶水粘贴。第三，轻轻漱口清理口腔，牙龈少量出血就用干净纱布轻压止血，不要乱撒药粉涂酒精刺激伤口。最后一定要及时就医，牙齿损伤不能靠疼不疼来判断，如果出现出血不止或是坚硬锐利食物扎进口腔咽喉，一定要及时就诊，别自己用针镊子盲目挑取，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大家不用害怕吃螃蟹，只要改掉硬啃硬咬的习惯，就能美味护牙两不误。
0: 那最后请您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使用的护牙小技巧吧。
1: 第一，我们建议用巴氏刷牙法刷牙，早晚都要刷牙，每次需要刷3分钟以上。第二，一定要用牙线，牙刷刷不到的牙缝里的食物残渣，每天至少一次用牙线清理牙缝，预防里面蛀牙和牙龈发炎。第三，少喝碳酸饮料，喝完别立刻刷牙，汽水、果汁酸会软化牙釉质，喝完先漱口，等半小时再刷牙，避免磨损牙齿。第四，不要用牙齿当工具，别用牙咬瓶盖、啃硬物，容易牙崩裂、牙隐裂。第五，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牙结石刷不掉，定期洗牙，保护牙龈，防止牙周病。第六，有牙痛、塞牙，及时就诊，小洞不补，大洞受罪，缺牙尽早修复，避免旁边牙齿倾倒。
2: 一口好牙重在日常养护，大部分牙齿问题都不是突然出现的，都是一次次涂省

0: 省事、应肯应物，慢慢积累导致的。小小的吃蟹陋习，很容易埋下长期的口腔隐患。
1: 牙齿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器官，真的不能当开壳器用。金秋蟹味虽鲜，护牙更要上心。希望大家改掉用牙啃咬硬物的坏习惯，科学吃蟹，细心护牙，牙齿出现不适及时就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有机动车道。
1: 妞妞，我们要过街去。
0: 爷爷，过街要走斑马线。
1: 哎，走斑马线太远了。妞妞，爷爷教你，两点之间最近的线是直线，你走斑马线不得绕弯吗？还得往后退，到了斑马线再往前走，你看走了多少冤枉路啊。来，跟爷爷一块走，不用怕。嘿，您这人怎么开的车？没看见人吗？
2: 大爷，幸好您没伤着，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您可得小心啊。
1: 你懂不懂尊老爱幼啊？你懂不懂开车要礼让行人呐？
0: 爷爷，叔叔的态度很温和，他没有不尊重您。如果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横穿马路，如果受了伤是自己负全责，还得赔偿对方的损失呢。
3: 人生教育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4: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3: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5: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6: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7: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3: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8: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5: 一点了。
4: 啊？几点？
5: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3: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那

0: 哎呀，我这个胳膊脖子又酸又疼。
1: 你这是办公族常见病，来，像我这样大幅度转动肩膀和手臂，前后左右拉伸脖子。
2: 嗯，轻松好多呢。走，下班跟你打羽毛球去，我也做个健康上班族。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关于给老母亲做寿，胡雪岩这样讲道：明年做了酒，后年还要做，如果不做的话，又有人说闲话了，说胡老太太做70岁是早已定规了的，只为想借左大人招摇，所以提前了一年。做过了也就算了，他这两年的境况不比从前，能省就省了。七姐，你要晓得，这比明年不做还要坏啊。哦，为什么呢？这点你还不明白？古迎春接茬了，这句话一传开来，富康的存款就要大打折扣了。岂止是打折扣啊，胡雪岩说到这儿掉了一句文，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就是一个大风浪。七姑奶奶无法想象会是怎样的一种大风浪，只是看胡雪岩脸上有难得一见的警惕之色，忍不住把他藏之心中已久的一句话说了出来。我也要劝你该收手了，不过这句话呀，跟老太太说的意思稍微有点不同。老太太是说排场能收则收，不必再摆开来，我说的收一收啊，是能不做的生意不做，该做的生意要好好做。七姑奶奶此言一出，首先古迎春觉得十分刺耳，不免责备起来：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小姨叔做生意还要你来批评？迎春，胡雪岩伸手按着古迎春摆在桌子上的手拦住她的话说：哎，现在肯同我说真话的只有七姐了，我要听。说着还重重地点了点头。听到此，七姑奶奶略想了一想，开口说道：小爷叔，我讲两件你自己不知道，人家替你得罪了人都记在你账上的事。第一件事，花园落成以后，胡雪岩对其中的假山不满意，决心改造，请了几个专攻此道的人来看，画了图样，也不见得有什么出色之处。最后打听到京中有个大名家，姓英，单名一个虫字，河南人，咸丰初年是怡亲王载垣门下的亲客，心有政变，载垣家破人亡，英虫眼看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感慨甚深，因而遁入西山，闭门刻子，不闻外事。好在当年载垣炙手可热时，应虫曾获厚赠，粗茶淡饭的生计维持个几年还不至于拮据。这应虫本来不想出山，经不起胡雪岩必辞厚币，加以派去延请的刘不才能言善道，终于将他请到了杭州。实地看了已造好的假山，又看了好些会而未用的图样，应虫觉得也不算太坏，只需修改，不必重造。但是胡雪岩不以为然，坚持全盘更新。应虫心想，这是钱太多的缘故，不过这话不便说破，交浅言深会使得胡雪岩误会他胸中本无丘壑，所以才敢拆了重造。也就是这好强争胜的一念，应虫关起门来一个月不下楼，画成了一幅草图，却还不肯出以示人。每天他在六桥三竹之间徘徊测量，或者深入南北高峰探幽搜奇，后来挑灯展图细细修改。

0: 打得三个月后终于杀青了。这一套图一共17张，一幅总图，16幅分图，奇岩怪壑，百折千回，方丈之地以小见大，令人拍案叫绝。胡雪岩大喜过望，设盛宴款待，当面约请监工，英崇也答应。造假山当然要选奇石。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名园甚多，也有废弃了的，英崇一一看过，却都不甚当意。这一天到了贡院西桥一处废园，据说原是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的祠堂，其中有一块卧倒在地的石头却大有可观。论起石头的美来啊，有个三字诀，叫做瘦皱透。英崇看这块石头虽一半埋在土中，但露出地面的部分足以当此瘦皱透三个字，他判断另一半也是如此。就在英崇反复观赏之时，只见有个须眉全白老者，短衣草鞋，手里捏着一只香妃竹的旱烟袋，意态消闲地踱了过来。英崇看他打扮不像是近身先生，那个气度却似退归林下的大佬，顿时肃然起敬地问询：老先生尊姓？
1: 不敢当，我姓赵。足下贵姓？
0: 必姓殷。
1: 请问赵老先生，这废园可有人管？怎么没有？我就是。
0: 哦，失敬失敬。
1: 英崇连连拱手。
0: 赵老者一面擒着旱烟袋还礼，一面问道：
1: 足下要找管园的有何见教啊？
0: 啊，想请教请教这块石头。
1: 哦，
0: 赵老者点点头，把英崇自上而下端详了一番，问道：
1: 足下想来也有米颠之癖，既承下问，不敢不告。提起这块石头大有来历，原是从大梁艮岳运来的。
0: 哦，原来是宋徽宗艮岳的旧物，千里迢迢从开封运来，历时600-700年之久，名贵可知了。就听赵老者继续说道：
1: 足下恐怕还不知道这块石头真正的妙处啊。
0: 说着老人回头喊道：
1: 小三儿，拿根浪杆来。
0: 晾衣服用的竹竿，杭州叫做浪杆。那个小三儿显然知道要浪杆做何用途，取了来一言不发，从石头的一端插进竹竿去。这时候英崇才发现石头中间有一个碗大的孔，贯通两头，竹竿很容易地从另一面冒出头来。
1: 哦，这才是真正的一线天哪！
0: 英崇很快地想到，这块石头叠在假山上，倒得正午，阳光直射入山洞，圆圆的一道光柱，岂非很别致的一景？英崇率直地问道：
1: 赵老，这块石头能不能割爱？
0: 赵老者又细看了几眼，开口问道：
1: 足下是自己起造园林，还是为他人物色材料啊？
0: 实不相瞒，我是应胡财神之邀替他来改造花园，得此奇石，我的图样又要修改了。
1: 哦，

原来是他。赵老者摇了摇头说，我不造这个孽呀。哦，英竹愕然了，赵老，这话怎么说？说起来，这位胡大先生倒是值得佩服的，好事也做得不少。可惜啊，这几年来骄奢淫逸，大改本性，都是他手下那般卑鄙小人奉承的，他不知道天高地厚，从来勤俭辛家，骄奢必败。只看这块石头吧，当年道君皇帝如果不是要起艮岳，弄出什么花石纲来，金兵哪里到得了汴梁？足下既以此为业，想来平生也替达官贵人造过不少花园，不知道这几家的主人有哪几家是有贤子孙的。至于这位胡大先生，伟大不掉，真是他的好朋友，要劝劝他呀，趁早收山，倘或依旧撺掇他挥霍无度，迟早要有受良心责备之日啊。赵老者此番侃侃而谈，使得英虫汗流浃背，他深悔自己出山之非计，但是事已至此，总不能说退还聘金收回图样，他只好托辞家乡有急事，坚决辞去监工的职务。胡雪岩再三挽留留不住，只好请他见贤自待，英虫却不过情，而且毕竟是一番心血所寄，也怕为俗手埋没。看胡家的亲客中有个名叫曾孝苏的，对此道不算外行，有时候谈起来颇有创见，因而说了一句，曾孝苏堪当此任。胡雪岩用人一定要先摸清此人的本事，随即将曾孝苏请了来，当着英虫的面要他细看图样，然后问道，赵英先生的图样不晓得要多少日子才能完工啊？这曾孝苏笑道，当着大行家在这里哪有我插嘴的余地，不敢不敢。英虫接口了，同时抛了个眼色给他，孝苏兄请你估计。曾孝苏会意，监工这个有油水的好差事多半可以捞得到手了。当下他聚精会神地盘算了好一会儿，方始问道，大先生想多少日子完工？50天左右吧。50天就得用120个人。曾孝苏屈着手指计算。胡雪岩不置可否，转脸问道，英先生看怎么样啊？算得很精明，不过稍微紧了一点，施工的时候稍一放松，50天就不够用了。曾孝苏答道，原有5天的富裕打在里面。英先生你老有所不知，倘或是在别处施工，也许石料不齐，人手不足，我不敢说哪一天一定可以完工，但是在我们胡大先生府上，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料有料，50天完工是有把握的。说的是。胡雪岩信任不疑地答道。于是择吉开工，120名工匠在原有拆掉假山的空地上分作12圈开始冲浆。事先呢，有总管胡云福关照他们，冲浆的时候不能出声，老太太讨厌这种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其中啊，有个讲究。

所谓冲江的江，杭州人称之为鸟江，专有一种树叶子用水一泡，稠稠的就像妇女梳头用的爆花水，然后用石灰黄泥掺和加入这种稠汁，就可以开始冲了。这种鸟浆啊，除了起造假山之外，还有一个用途，就是修造坟墓。石料和石料的结合，非用鸟浆不能兼顾。但是这个有特殊音节的声音，春秋美闻于定山，自然而然使人意识到附近又有一座新坟在建造。胡老太太年纪大了，讨厌听这种声音，所以由胡云福交代下来不准出声。可这么一来，就像是军队失去了号令，自然就混乱不齐，手脚也就放慢了。曾孝苏求功心切，不免责骂呵斥，工匠们敢怒不敢言。等到散工出门，议论纷纷，不说曾孝苏不体恤人，只说胡家刻薄。当然刻薄之事不是没有，只是胡雪岩根本不知道。从来大户人家有所兴作包工或者工头，总难免偷工减料。起造假山，料没有什么可减的，但是工却可以偷。但是因为曾孝苏颇为精明，不敢虚报人数，只以学徒下手混充熟练的工匠。这样头两天还好，到第三天情形就不大对了。曾孝苏挖空心思定了一个规矩，工钱不许先支，当日发给。散工的时候，园门口置特制的8尺多高的条凳一张，每班12个人，上边放上12份工钱，个人自取，不能接手代替。手不够长拿不到的，就算白做。不但未成年的学徒只好眼泪汪汪空手出门，就是身矮的也是徒呼奈何。对此曾孝苏还得意洋洋的表功，说是身长力不亏，矮子纵有气力也有限，试问堆假山没有气力有何用处，这是存优汰劣的不二法门。可是外头的舆论就不堪闻问了，传来传去说是胡雪岩仗势欺人，叫人做了工不发工钱。有人不信，说胡大先生做好事出名的，哪里会有这样刻薄呀？无奈人证俱在，想替他说句好话的人也开不得口了。还有一件事听起来就更荒唐。有一年胡雪岩为王父明寿做佛事，时逢初冬，失衣失食，只要自己舍得下脸的都可以排队来领，每人蓝布棉袄一件，饭碗大的白面馒头4个。棉袄馒头都经胡雪岩自己亲自看过尝过，毫不马虎。这场好事本应该做得很好很好，不料有人却咬牙切齿的痛骂。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说去还是胡雪岩用人不当，主事的人胆大妄为。原来来领衣领饭的有些贪小的，排了一次队，第二次再来无非是想多领一份，这往宽处了说，他也是花了功夫气力，多换得一份施舍，不算白捡便宜。就算从严训斥几句也就足够了。可谁知道主事者别出心裁，等人头一次来领了棉袄馒头，到出口处就有一帮剃头匠在那等着。

0: 人一把剃刀，头发剃去一块，作为以领施舍的记号。倘或不愿意，除非不领。此刻七姑奶奶谈到这件事，犹有余愤。小爷叔啊，你倒想想看，有的人天不亮就去排队，轮到日中才轮到，料不到有这么一个规矩。要不领呢，白吃一场辛苦，于心不甘；要领呢，头发缺一块，挂了一块穿舍衣的招牌在那里，真叫人进退两难，有个不咬牙切齿的吗？还有这等事？这几句话说的胡雪岩脸上红一阵青一阵，深秋天气，背上却湿漉漉的冒汗。七姐，你说的情形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回去要查，查出来我要狗血喷头骂他一顿。嗨，算了，小爷叔，你也不必去查，这个人已经不在小爷叔你那里了，我才说的。哦，这样说还有这样的人在那里？哼，七姑奶奶笑了一笑，默然了，这也等于默认了。古迎春觉得话既然说到这儿了，就索性再劝一劝胡雪岩。古迎春跟随胡雪岩多年，当初创业维艰的经过大多熟悉，所以劝他的话不但很多，而且也很深刻。小爷说，你的事业当中典当，在你看完全是为了方便穷人，不想赚钱。
1: 是啊，
0: 话是这样说，天下哪有不赚钱的典当？不过因为你有这番意思在那里，明明应该赚的也不赚了。小爷叔，这一层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1: 我想过呀，我同他们说，钱庄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有钱的人我来对付，他当信用，当交情，能不能当，能当多少，我大致有数，而穷人实在是太多，我照顾不到，都托付你们了，大家要凭天良。我想那帮徽州朋友，我待他们不坏，应该不至于没良心吧。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胡迎春跟随胡雪岩多年，当初创业维艰的经过大多熟悉，所以劝他的话不但很多，而且也很深刻。小燕说，你的事业当中典当，在你看完全是为了方便穷人，不想赚钱。是啊，话是这样说，天下哪有不赚钱的典当？不过因为你有这番意思在那里，明明应该赚的也不赚了。小叶叔，这一层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我想过呀，我同他们说，钱庄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有钱的人我来对付，他当信用，

至于没良心吧？原来当铺朝奉都出在徽州，所以胡雪岩称他们为徽州朋友。顾迎春听他这一番话，就知道他对自己典当的机密一无所知，同时也觉得自己的看法对胡雪岩确实有用。小爷说，你有多少盘典当自己知道不知道？胡雪岩先是一愣，随即搔搔头说，20家总有吧。小爷说，七姑奶奶这时候怂恿着说，你倒算算看，从杭州算起。从杭州算起，算来算去一共是23家。当铺的资本称为价本，项利不用银数而以钱数计算，1000文准银1两，10000银子便称为10000文。典当有大有小，价本少则50000文，大则20000千文，通扯以10万计，23家典当的价本便是230万银子。如果以价货折价，至少要加1倍。顾迎春说道：“小爷说，价本总共算他450万银子好了，做生意打他一分息，算低了吧？一个月就是45000银子，怎么样用也用不完的。小爷说，叫我别样生意都不做，光是经营这23家典当就足矣了。”胡雪岩心想，一个月45000，一年就是54万。在他的记忆之中啊，每年年底结总账，典当部分的盈余从来没有超过20万。照此说来，每年有30多万银子被徽州朋友们吞掉了。哎呀，我一个月的开销连应酬通通算在内，也不过4-5万银子。有道理，我只要把典当弄好了，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哎，迎春，你看我应该从哪里下手来整顿？自然是从盘查着手。是查了一家再查一家呢，还是一声号令一起查？自然是一起查。哎呀，你是不是在信口开河呀？七姑奶奶插嘴说道，23家典当一起查，人手呢？不光是查账，还要查架子上的货，不是外行做得了的。哦，七姐，胡雪岩拦住她的话说，迎春出这个主意当然有她的诀窍。小爷叔说的对，我呀有个诀窍，不但快而且切实，兼且还不会得罪人。这话怎么说呢？譬如一家一家查，当然就要从靠不住的那几家先下手，为的是叫他措手不及。但是这样一来呢，查出毛病来不必说，倘或倒是干干净净的，人家心里就会不舒服，以后就不容易得利了。哎呀，闲话少说，你既然有诀窍，赶快说呀。好，这个诀窍不着痕迹。小爷说，我呀劝你来一个大班位，23家的管总管包通通调动，调动就要办移交，接手的有责任，自然不敢马虎。这一来，账目价货的虚实不就都盘查清楚了吗？这个法子倒真巧妙，不过以小调大没有话说，以大调小难免会有闲话吧。小爷说，这里也有个法子，典当大小啊把它分成3等，同等的抽签互换，好坏相差有限，各凭运气，大家也就没话可说了。
再说了，七姑奶奶也补充自己的意见，真正挤

0: 个得力做得好的，小爷叔不妨私下安慰奖赏他们呢。
1: 嗯，说的是，好好好，我回杭州就办。
0: 可是没想到，胡雪岩一回到杭州，就中了典当总管唐子韶的美人计。原来胡雪岩在上海，一直等到左宗棠的确实信息，已于10月18日出京，但不是由天津乘海轮南下，经上海转江宁去接两江总督的任，而是先回湖南扫墓，预计要到年底快封印时才会到任。胡雪岩本打算在上海迎接左宗棠，等他动身赴江宁之后再回杭州，见此光景，决定先回去了再来。胡雪岩回到杭州的第二天，就将公祭典的管总唐子韶约了来，将打算全盘调动23家典当的管总，趁彼此移交的机会，自然而然做了一次大清查的计划，告诉了唐子韶。他这样说：“子韶，我这23家典当，你算是他们的头。这件事，我要请你来做。你去拟个章程来，顶好在年里办妥当。明年开头，家家都是一本新账，界限分明，清清楚楚。你说呢？”一听这话，唐子韶一愣，他心里七上八下，念头很多，定了一定神，说道：“大先生，年底下景况好的要来赎当头，年过不去的要求当当，生意正忙的时候来个大调动，岂不弄得天下大乱？”
1: 嗯，这话倒也不错，不过章程可以先拟，叫大家预备起来，一过了年，逢到旦月再来调动。
2: 是的，这样子才是正办。
0: 奉命回来，唐子韶立刻找到管包潘茂成，关起门来密谈。原来这两个人呢，勾结舞弊已历多年，毛病最多的是满当的衣服。公祭典为了满当的衣服太多，特为设立一家故衣铺，招牌叫做公祭衣装，各点满当的衣服都发衣装去叫卖，有的原封不动，有的却是掉了包的。明明一件80%新的萝卜丝儿的洋裘，送到衣装变成了一件光板儿。当铺写票啊，向来把值钱的东西写的是一文不值。明明是个金打黄表，当票上却写的是黄铜烂表一个。那比龙飞凤舞的狂草，除了朝奉自己，没人能够认识，所以从来没有顾客提过抗议。而因为如此写票记账，满当之物要调包，也就无从查考了。公祭典调包调得最凶，紫貂换成紫膏，纺绸换成竹衣，拿来跟公祭衣装的进货账一对，青壁毕现，那时候就会弄得难看了。二人谈来谈去，觉得唯一的挽救之道就是根本打消这个计划。但是除了以年底生意忙碌不宜大事更张的说法把此事缓得一缓以外，别无可以驳倒此一计划的理由了。潘茂成一筹莫展，但是唐子韶却想到了一个万不得已的主意，不过这个主意只能悄悄去做，绝不能声张，而且能不能做还要看他的姨太太肯不肯。原来唐子韶

是徽州人，徽州朝奉到外地谋生都不带家眷。胡雪岩看他客中寂寞，三年前送了他一个名叫月如的丫头做姨太太。月如自从嫁了唐子韶，不到半年功夫，竟似脱胎换骨，变了另一个人了。头发本来发黄，现在变黑变多了；皮肤本来粗糙，现在变白变细了。他的身材本来不坏，此时越发显得丰腰丰臀，逗人遐思。尤其是那双眼睛，本来呆滞失神，老像没有睡足似的，忽然变得水汪汪的，顾盼之间仿佛一道闪光，摄人心魄。为此胡雪岩颇为动心，言谈神气之间每每流露出跃跃欲试之情。唐子韶早已发现，只是装作不知而已，如今事急无奈才想到了这条美人计，若能说服月如，事成一半了。事先经过一番盘算，唐子韶回到家里，又对月如晓以利害。月如也慌了，忙问：“那怎么办呢？”唐子韶看了他一眼，说道：“如今只有想法子来补救。你如果愿意，我再来动脑筋。我愿意有什么用啊？”当然有用，只要你说一句愿意不愿。哪里会不愿意啊，你倒说，为啥只要我说一句愿意就有用处呢？这是因为你身上就有一样有用处的东西，只问你肯不肯借出来用一用，你要肯拿出来就是。月如把唐子韶的话细细体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板起脸来问：“你要把我借给哪个用？”“还有哪个？自然是胡大先生。”“哼，我就晓得你会出这种不要脸的主意。人人要脸，树树要皮，我哪里会不要脸？不过事急无奈，与其让同行骂我不要脸，不如在胡大先生面前不要脸。你说我的打算莫非错了？”“你的打算当然没错，不过你不要脸，我要脸。这件事他知你知我知，没有第四个人晓得，你的脸面一定保得住的。那……”月如不作声，显然是同意了。一切安排妥当，唐子韶以请胡雪岩吃饭为名，让月如做了几样拿手好菜。胡雪岩刚吃了一半，唐子韶借故要去湖州找那里的典当馆总商议办理移交的有关事宜。月如假意要送唐子韶下楼，到了楼梯口却让唐子韶拦住了：“你陪陪大先生，晨光够的，航船一定赶得上，去了总有三天耽搁，你火烛小心就是。”“我晓得，你放心去好了。”月如又叫了一个丫头：“你送老爷下楼，就到厨房里去帮陈妈的忙，这里有我呢。”月如说完了却仍站在原处，只等脚步声消失方才回身，顺手把楼梯间的门关上，活络门栓一拨，顿时内外隔绝。胡雪岩不由心中一动，他想：“嘿，这倒有点像金瓶梅开头那种情形了。胡大先生变一下子变成武大郎，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会不会唐子韶起黑心，做好仙人跳的圈套要我来钻呢？”胡雪岩在心中自问，同时抬眼去看

0: 月如的脸色。月如的脸色很平静，使得胡雪岩心里也平静了。想想唐子韶即令起黑心，也还没有这样的胆子。月如更没有理由陪唐子韶扮演仙人跳，看起来是有所求，出此下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胡雪岩这样想着，心思也就野了。月如，哎呀，想起来我好懊悔啊，不该把你许给老唐啊。
1: 为啥？
0: 还要问我？胡雪岩捏着月如的手说，你是不是装糊涂啊？
1: 我不是装糊涂，我是怨我自己命苦，一样是做小，为啥不配住十二楼？
0: 胡雪岩造了一座走马楼，共分十二区安置十二个姨太太，所以这座走马楼又称十二楼。听月如话中有哀怨之意，胡雪岩随即说道，哎呀，你也不要怪我，哪晓得你今天会是这样子。
1: 我怎样？月如还不是月如？
0: 哎，苏秦不是旧苏秦，女大十八变，不过人家没有你变得厉害。
1: 你除了什么？除了会弄几样菜，没有一样中老爷的意的。
0: 哎，样样中意，除了，哎呀，说说又不说了，我顶不喜欢说半句话了。月如，你不生气我就说。
1: 我不生气。
0: 那我就说了，你美中不足的是，哎呀，一双大脚。
1: 脚大有什么不好？李中堂的老太太就是一双大脚。
0: 李中堂是指李鸿章。据说李鸿章当湖广总督的时候营养老母，李鸿章也先期由天津赶到武昌去迎候，官船靠岸，码头上挤满了一城文武，上岸到了总督衙门，顶马跟马几十匹，执事衔牌，加上倒子，常到前面鸣锣开道，后面听不见。李太夫人的绿泥大轿，左右扶轿杠的是两个当总督的儿子，倾向来观的武昌百姓无不羡慕，说李老太太真好福气。那李老太太自然也很得意，得意忘形，不知不觉间把脚尖伸出轿帘以外。原来李老太太是天族，看热闹的百姓不免窃窃私议。李鸿章发觉了，自不免有些窘，当下向轿中说道，哎，娘，请你把脚缩进去，露出来不压官。谁知这一句话惹恼了李老太太，实在也是因为她最恨人家说她大脚，不免恼羞成怒，当时大声说道，你老子不嫌我大脚，你倒来嫌我。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笑话，所以月如也知道。胡雪岩随即笑笑说道，好好好，我不嫌你，不嫌你，
1: 实在也没啥好嫌的嘛。你不晓得大脚的好处。
0: 哦，你倒说说看。
1: 偏不告诉你。
0: 那你把脚伸出来让我看看。
1: 我的一双脚你总看得见的。
0: 哦，啥晨光啊？月如不答话了。月如，胡雪岩伸过手去握住他的手说，哎，你坐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1: 你坐在那里不也好说话吗？
0: 不，这话要咬耳朵才有味道啊。
1: 又没有人咬啥耳朵啊。
0: 月如话虽如此，还是把一张红木圆凳移了过来，坐在了胡雪岩身边。胡雪岩把左手伸了过去，揽着他那又细又软的腰，凑过头去先好好闻一闻他的头发，然后低声说道，哎，你现在就去洗脚好不好？
1: 不好。
0: 不是刚刚你自己说的吗？
1: 不错，我说过的，不过今天不行。
0: 那哪一天啊？月如不回答，任由胡雪岩越搂越紧，并无抗拒之意。你为什么不说话？
1: 叫我说啥？罗斯太太晓得了，我怎么还有脸到元宝街？
0: 哎，他从哪里去晓得？跟我出来的人个个都是嘴紧的人。月如又不作声了，看样子是啃了。胡雪岩就耐心等着。
1: 我忘了，我炖了鸭粥在那里，要不要吃一碗？
0: 哎，等一会儿再吃嘛。胡雪岩站起身来，顺手拉了月如一把。过了大约一个时辰，月如收拾了床铺，又洗了手，然后开楼门叫丫头从厨房里把一锅鸭粥端了来，随即前走丫头亲手盛了一碗捧给胡雪岩，她自己也盛了半碗在一旁相陪。月如边吃边问：
1: 老爷，是不是说23家的管总要来个大班位？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我是李伟健，
3: 我是李丁，
2: 这是后起之秀，
3: 这是中流砥柱，
2: 这是我的儿子，
3: 这是我的父，这是什么情况？
2: 什么情况？
3: 我怎么也不能是您儿子呀？
2: 不是，你看我们长得多像啊！
3: 一点都不像啊！
2: 来，镜头推上来，
3: 推上来更不像了。
2: 站好了啊！啊！您首先看我们爷儿俩这个头，啊，一边高。
3: 对，就是不算我这个头呢，咱们是一边高，算上我这个头，我就比您高一头。
2: 您再看我们这个嘴唇，
3: 这怎么了？
2: 都是红的。
3: 这半天就憋出这么一句来是吗？
2: 我看见你啊，我都发愁，知道吗？
3: 我知道啊，很能理解呀。嗯，因为有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哪个当父亲的不愁

0: 那
1: 就你这个表现啊、嗯、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0: 我找着亲爸爸了。
1: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0: 我着什么急啊？
1: 你妈没催你吗？
0: 催了，今儿一出门就催我了。李丁啊，一会儿录完像赶紧找导演把劳务给领了，要不然你爸呀又得领两份。
1: 你在乎这个干嘛呀？
0: 我干嘛不在乎啊？
1: 再者说了，那演出费到了家我不就交给你妈了吗？
0: 对，是您把我那份交给我妈了，您那份全进您自己那小金库里边了。
1: 您看着没，都怀疑我有小金库，我冤不冤呢？啊，我那是为我自己吗？
0: 啊，那为谁？
1: 儿子，我那是给你攒的。
0: 哎呦，爸爸什么时候能给我呀？
1: 你还要啊？
0: 我干嘛不要啊？
1: 那你倒赶紧结婚呢，你结了婚我这钱都是你的，一分我都不留，我再也不受这委屈。
0: 我结婚啊，您把钱都给我。
1: 对呀、啊、
0: 然后我转手都交给我媳妇儿，那就是我受这委屈了。我还不是倒腾二手车去呢，我这还没中间商赚差价。
1: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话呀？你到底结婚不结婚？
0: 我不结。
1: 您说现在我就纳闷儿啊，这年轻人怎么都不着急呢？
0: 我还纳闷呢，现在这老年人老催什么催呢？您，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们老年人老催什么催啊？
1: 人家32呢，都有二胎了，你呢，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再没投胎我都快投胎了。
0: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想抱孙子。我什么意思、啊、
0: 想抱孙子是吧？
1: 不是，你有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0: 怎么没找女朋友啊？我们前两天不都把女朋友领家来了吗？
1: 你那是领吗？啊，你那是租回来的。
0: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1: 你还不承认？那姑娘一坐那儿就告诉我了。
0: 说什么呀？
1: 那什么，叔叔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嗯，李丁才给我300块钱。
0: 这也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1: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啊，行了，聊没两句，嗯，扣你80走人。
0: 怎么还得拿回扣的呢？行，那我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0: 丈母娘哪能租啊？
1: 你还嘴硬，刚往那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0: 怎么说的呀？
1: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啊，漏了吧。
0: 哎呦，这心里也太脆弱了。
1: 扣你80走人。
0: 啊，这就160了。我前两天我是不是都把那孩子领家来了？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0: 那孩子不是租的，那是我朋友的，那是借的，没花钱。
1: 没花钱？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0: 连孩子的兜都翻是吧？
1: 那怎么着？
0: 我倒想看看您怎么把孩子手里这80你给抠出来。
1: 我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
0: 这都什么人呢、啊、您是不是干过采购啊？您，
1: 我告诉你儿子、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哎呦，女人都是最好的侦探。
0: 那我看呀，您不仅是个好采购，
1: 我还是个好侦探。
0: 我太随您了。我
1: 告诉你
0: 什么呀，
1: 赶紧找个女朋友，要不然我跟你妈天天都得吵架。
0: 不是，您跟我妈又吵什么呀？
1: 我觉得你到现在没女朋友、原因就是在你妈身上。
0: 赖得着我妈吗？
1: 从小啊，在幼儿园跟女孩子一接触，他妈就过来了，赶紧把她拉走。什么意思？
0: 那不是我妈就怕我受到伤害吗？
1: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老虎、小蜥蜴、没发怒，她连话都多不叮嘟，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0: 咱先让她把舌头捋直了，要不然。
1: 好容易上了小学了，放了学拉着女孩子一块儿回家，她妈看见了，哟，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0: 我妈是个说唱歌手啊。
1: 到了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看见了，哟，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儿，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儿。
0: 我妈怎么那么贫呢？
1: 上了高中了，约女孩子看个电影，他妈瞧见了，哟，你拉着个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儿。
0: 还让我妈换一个人 battle 行不行啊？
1: 我觉得你那幼小的心灵啊，让你妈弄得都有了阴影了。哎
0: 呀，我这阴影也太大了吧。

0: 反正我以后是不敢听说唱了呀。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哟哟，我只要一听别人在说唱，我就觉得是我妈在闯荡。不是，我跟您说，您别老跟我妈吵吵，回头她该跟您急了。
1: 当时就不乐意了。
0: 怎么了？
1: 哟哟，
0: 妈，你能好好说话吗？您，
1: 李伟健，我告诉你，你要不提这些，我都懒得搭理你。
0: 怎么了？
1: 打结婚以后啊，你拉我做过阴帘吗？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0: 你请人看回电影呗。
1: 我，你说的轻巧，结婚以后我工资月月都给他，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0: 您不拿了我240的回扣吗？
1: 那我要是挣点钱，所有人都惦记着。
0: 不是惦记您这钱，但是我妈真说了啊，说我为什么迟迟不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1: 我拿什么给你买房啊？我就240能买吗？赶紧找对象，你别老说你没时间。
0: 我真是没时间，我没时间找对象。
1: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呢。
0: 您着急也不能帮我谈恋爱去，您别老催着我们谈恋爱行不行？要是又相亲又怎么着的？我们现在年轻人，你知道吗？最流行那四个字叫什么？你知道吗？叫
1: 哪四个字？
0: 自由恋爱。
1: 这有刘巧那年就有了自由恋爱了。
0: 那我就跟刘巧处一处也行。
1: 行，你呀，别跟我说那么多没用的。
0: 怎么了？
1: 有能耐你跟你奶奶说去。
0: 我跟我奶奶说什么呀？
2: 哎呀，我来说两句吧。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0: 没有你们这样啊。
2: 早干嘛来的？
0: 我干嘛去了你？
2: 这到这时候了，催催催催出什么结果来了？
0: 没结果呀。
2: 得了，还是奶奶呀说两句公道话吧。
0: 我们隔辈亲。
2: 丁儿啊，
0: 奶奶，
2: 一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这么高，我就给他唱。
0: 唱什么呀？
2: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这么高，我给他唱。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烟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他唱啊。
0: 奶奶，我能先给来一屁帘儿吗？
2: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他唱 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0: 怎么又给唱回来了？好像唱了个圈儿啊。奶奶光唱媳妇儿啊？
2: 对呀、啊、那奶奶不是希望你早日的有家有业吗？
0: 奶奶，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那你强扭的瓜不甜是不是啊、但是您放心啊，我也就是没碰上好瓜，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
2: 嘿，这话说得好、奶奶爱听，
0: 对不对？
2: 跟你说心里话呀、奶奶这儿有个好瓜就准备介绍给你。
0: 您这儿就有啊？
2: 前两天我看一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0: 是吧？
2: 柳叶弯眉大眼睛天生丽质像明星。哎呦哎呦，长得跟那个电影明星家那滴滴大巴似的。
0: 那是投币的呀还是刷卡的呀？滴滴大巴干嘛呀？
2: 那是
0: 迪丽热巴
2: 啊。对对对，长得跟他似的。
0: 那么好看的。
2: 对，我就觉着这孩子长得漂亮，就想介绍给你。
0: 奶奶，那您有没有留他的联系方式啊？
2: 我留了他联系方式啊。我就觉得他像我孙女的媳妇儿。而且我觉得他还给我讲故事，这孩子很孝顺。
0: 奶奶，您的基因好强大呀，传到我这儿了都已经。
2: 哎呦，这孩子临走啊，还给我放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呢。
0: 放什么玩意儿？
2: 紫金还魂丹。我不白要，我给人300块钱。
0: 紫金还魂丹，您听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的产品了吧？
2: 这叫什么话呀？
0: 你这不浪费钱呢吗？
2: 那钱是没浪费呀。这紫金还魂丹呢、我都弄碎了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0: 你别说了。
3: 年了，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乡亲们，同学们，3年前的今天，我爸说我一事无成，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在外打拼。今天我挣钱了，我回来了。我就是要告诉老头，他对我的评价是错的。我爸这个人啊，特别的倔强，他从来不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呢性格又随我爸，我比他还倔，他不给我打我也

0: 不给他打，导致三年我俩一个电话没有。现在我给他打一个吧，是吧？打一个，打一个。哎，爸，哎，我挣大钱回来了，
1: 我还有个儿子呢。
0: 不是，不是，不是，爸，你别生气啊。这次给你打电话两件事，一是告诉你回来了，二是那个咱家在哪儿住来着。老婆生气了，没事儿，问我老叔。老叔啊，哎，咱家住幸福小区七号楼三单元啊，还是八号楼三单元？月亮湾一号楼101，搬家了这是。这什么时候办的？这是
2: 哇，这点儿笑的。
3: 喂，老板，
4: 眼镜蛇
3: 到。
4: 我让你卖给老头那药，你卖了吗？
3: 卖了，但是没卖出去呀。
4: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给人家当女儿一年了，一分钱没骗到，我怀疑你是骗老头去了，还是被老头骗了，还是在那骗我呢？
3: 不是，老板，我今天肯定把钱骗到手。
4: 哦，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再骗不到钱，我就派别人去顶替你。
3: 你不，这咋骗呢？
5: 大萌。
6: 哎，爸，
5: 咱们家马桶又堵了。
6: 你是不是又往里扔茶叶了？
5: 我这回可没扔茶叶啊。
6: 那你扔的是啥？
5: 茶杯。
6: 你咋不把茶壶一起扔了呢？
5: 不是，我寻思那玩意儿碎了就能冲下去吗？
6: 那能冲下去吗？
5: 哎呀，我联系物业了。
6: 物业那啥，爸，哎，你快来。
5: 怎么了？
6: 那些都不重要。嗯，我说个正经事儿啊。哦哦哦，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一年多了吧？
5: 一年零三个月。
6: 哎，这一年通过我的观察，你一个孤寡老人，别说天天找人陪你了，就给你打电话的人都没有啊。
5: 哎呀，我习惯了。
6: 哎，那是不是我每天累死累活洗衣做饭，是不是我忙里忙外把活都干，我呀就把你当亲爹一样伺候，我对你好不好？
5: 好。
6: 那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药
5: 不买。
6: 爸，我那药多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肝脾肺肾、脚气和肛肠，不管是啥病它都能预防，
5: 关键这些病发都没有啊。
6: 爸，你咋那么犟呢？我天天给你洗袜子，你有没有脚气我不知道。你看看我的手啊。哎呀，你那个脚气膏我当护手霜抹呀。你就把我药给买了呗。好，咱不说脚气，咱说爸，你吃了我的药对脑子好，增强记忆力。
5: 那我要是忘了吃呢？
6: 你吃了就不忘了。
5: 那我还是想不起来吃呢。
6: 那你吃了就想起来了。
5: 那我再忘记吃呢？
6: 你说我整那些没有用的。那我的药我一点点的喂在家呀，做牛做马的，我多不容易啊。
5: 行了行了行了，傻丫头啊，看看你那个手机短信通知，啥也没有。
6: 哎呀，玩我呢你呀、啊！不是爸，你干啥去？
5: 给你取钱。
6: 真的假的呀？啊，爸，三万千万别取错了啊！你去，你早去早回啊！外面呢冷，你就把那个围脖你全捂紧了。主要是外面骗子多。家里就有一个。老板，老板，我是眼镜蛇，老头已经去给我取钱去了，不要再派人来了。欧吧。

0: 三年了，我终于回来了。对不起，走错了。
1: 你有病吧？
0: 对不起啊！
1: 啥人呢？这是。好运带来了，喜爱来喽。哎呀，咋又是你呢？
0: 我问一下，这是月亮湾一号楼101吗？
1: 是啊。
0: 何宽在这住吗？
1: 对呀。
2: 爸。爸，看看谁回来了。爸，出来看看谁回来了，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1: 那不是不让公司派人了吗？是不是质疑我业务能力不行的？
2: 快点，老头出来看看谁回来了。
1: 你站起。吵吵啥呀？老头出去了，有你这样的吗？进屋就装儿子。
0: 啥是装儿子？你可能吧还不太认识我啊，给你介绍一下，我是这家的儿子啊。这个家呀我也是第一次来。哎呀，这是给老头买的东西，我这兜里吧，我不是，我跟你说这些干啥？不是你谁呀？
1: 我来这儿一年多了，老头已经是我的人了。回答
0: 这是
1: 这同行是新手啊，上来就整这么贵重的礼品，这不冤大头吗？
0: 老头是他的人了，这是我爸找的后老伴儿吧？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你就拿着给老爷子准备的东西，赶紧走啊！越快越好。
0: 是我的不对，不光老爷子有，这个。您拿着，务必收下。
1: 你给我钱，
0: 孝敬您的。
1: 你给我10000，
0: 不够。
1: 20000，30000，
0: 真没了，就30000。哎呦我天哪！那个，哎，冒昧的问一下，我怎么称呼您合适呢？
1: 嗨，咋称呼？
0: 这年纪，我叫妈不太合适吧？叫姐也不行啊，叫妹妹也不行啊。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您吧。
1: 从未听过如此动耳的称呼。哎、刚才呀。啊是我狭隘了。哦，我现在明白了，钱我收下，你留下，我走，以后这个家全是你的。
0: 不是，哎，您去哪儿？不是您去哪儿啊？啊！老头一回来看见您走了，我算怎么回事？我不蒙圈了吗？哎呀，
1: 我唐突了，我这样、啊、我还得嘱咐你嘱咐、哎，你叫什么名？
0: 何欢。
1: 太好了、啊、这个姓就是你天然的优势。这家老头也姓何，无儿无女，平时就愿意把茶叶
0: 不是不是等一会儿有儿子呀，我就是儿子。
1: 哎呀、啊、不好意思 啊你这份信念感特别好，就这样给自己洗脑啊。我们啊干这行的，你今天是儿子，明天是侄子，后天是孙子，但归根结底咱是骗子。
0: 咱是骗子，
1: 英文叫 cheater。
0: 你不是我 mother 吗？
1: 我扮演的是 daughter。
0: 你是个骗子。
1: 片面了啊，咱的职业全称叫老年人财产的搬运工。
0: 你是骗子，你来骗我爸钱来了是不是？你把钱给我，快点给我。
1: 啥玩意儿？你不刚给我的吧？
0: 什么？你赶紧给我！
1: 你要孝敬我的，忘了？欺骗我感情，骗子骗骗子。
0: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
1: 跟我玩花活？哎呀，你别给我整没有用的啊！我跟你讲，想跟我鱼死网破是不是？破釜沉舟是不是？
0: 你
1: 我就不相信。
3: 物业，
0: 物业来了，你看你怎么解释？
1: 这咋还来个物业？
3: 大过年的马

0: 那你们让不让人回来？
1: 哎，你就在里边儿。
2: 别！物业，同志，你来的正好，咋回事呢？我三年回到家之后，我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啊，骗我爸，他是骗子，给他抓走！快！
0: 明白了啊，马桶没堵，
2: 啥玩意儿？就没马桶事儿，他是骗子，我是儿子，抓他。
1: 我是女儿，她是骗子，抓她。
2: 你是骗子。
0: 等会儿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骗子。
2: 对，
0: 第三个人在哪？骗子。
2: 就俩人儿、哦。
0: 两个人。
1: 我俩。
0: 你是骗子，
2: 我是儿子。
0: 你是骗子，
1: 我是女儿。
0: 我想不明白了，证明，证明给我看。
2: 我证明啥呀？我证明我爸是我爸呀。
0: 哎，照片。哎，这老头谁？
2: 我爸。
0: 这女的呢？
1: 我。
0: 这女的呢？
1: 我。
0: 这女的呢？
1: 我。
2: 走。我上哪儿去啊？
0: 我跟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儿子很模糊？
2: 快走。
0: 不是，
2: 照片能说明啥呀？不是你，同志，你能不能看看户口本？一查一翻，是不是都有了？
0: 户口本。
2: 对，
0: 户口本能证明。户口本在哪儿啊？
2: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1: 在保险箱里。
0: 保险箱在哪儿？
2: 保险箱在哪儿？
1: 在茶几下边。
0: 茶几在哪儿？
2: 茶几在哪儿？
0: 茶几在这儿。
2: 哦，对，茶几在这儿。对。哎呀，在这儿呢。你看，
0: 来，
2: 有锁。
0: 有锁？什么锁？
2: 什么锁？
1: 密码锁。
0: 密码是多少？
2: 密码是多少？
1: 我爸生日。
0: 你爸生日多少？
2: 我爸生日多少？
1: 1960年5月25号。
0: 现在我基本能断定一个事儿，就是你肯定不是儿子。
2: 不是。哎，这什么事儿？不是，
0: 不是，生日都记不住啊。
2: 不是，那我就忘。哎，那我问你，你爸生日多少？
0: 两码事儿，我记性不好。
2: 两码事儿，快走！你也记不住，
3: 真热闹啊！
1: 哎呀，爸！哎，
2: 老头回来了，
0: 来，
2: 这回
0: 证明，来，
2: 爸，你给他们解释一下啊，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3: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1: 白了，你个骗子！
2: 这老头怎么还生气？关键时候，老头
1: 你俩呀，再也别回来了。
2: 老头说我气你，
1: 就你俩我。爸比，终于回来了，咋样？钱取着呗。
4: 对了，大萌啊，我在取钱的时候，我碰见一个警察，然后他跟我说，老年人取钱要谨防诈骗。但是我没听他的。我说我给自己姑娘取钱，我防什么诈骗？
1: 可不是咋的，那警察的话也不能都听、啊、
4: 对，
1: 太好了爸、赶紧你先回屋睡一觉、好不好？我去菜市场啊买菜去，今天晚上、咱们就八个菜四个汤，完了再喝两瓶。成了。哎呀妈，钱拿着了，赶紧跑啊，好运来，祝你好。
5: 警察，站住！哎，回来！
1: 走，
5: 过来！哎，这是何老爷子家吗？
1: 是。
5: 何老爷子在家吗？
1: 在里面睡觉呢。我是何老爷闺女，照片能证明，阖家欢乐，其乐融融。我爸生于1960年5月24日。
5: 眼镜蛇！
1: 哎，走！我真是家闺女，女儿。
5: 你是这家女儿？
1: 对。
5: 那她是谁呀、啊？进来吧，
2: 来酱啊、哦，来酱，来，你看她，来酱。
1: 哎，警察同志，这是个骗子啊！
2: 不是什么意思、
1: 啊？抓了，我实名举报啊！
5: 行了，我告诉你，她叫何欢，这家老爷子叫何宽，我俩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她是不是这家儿子？我不知道吗？
1: 怎么你跟警察是发小啊？我坦白，警察同志，这个是老爷子给我的钱。
2: 你还骗我爸钱？你还
1: 这个是你的钱，我一分没来得及花呢，我呀。
2: 谢谢啊，老同学。哎，
5: 老同学啊，没事多回来看看，哪怕只帮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6: 这调。
5: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改天一起唱歌啊，
2: 走。我请啊，改天啊，
5: 就这么定了
2: 啊。又回来。哎，我是谁？
0: 儿子。
2: 我是这

0: 家儿子不？
1: 我跟你说，就算你是这家儿子，你也不是个好儿子。
0: 他还牛什么牛？你说他还？
2: 真好，真好，就应该让他演那个。
3: 哎，你小子不？

0: 次我回来，我是想告诉你，你儿子挣着钱了，啊，特别有钱。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点钱？一万，我一个月挣三万。
1: 你是谁呀？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3: 喂，爸，我挣大钱回来了，我还有个儿子吗？
4: 爸，吃了我的药对脑子好，能增强记忆。
3: 可是想不起来吃啊。
5: 相声是语言艺术，
6: 对，
5: 我们电视台叫语言类
6: 啊，语言类，
5: 哎，叫语言类的，
6: 对，
5: 语言类节目，
6: 嗯，
5: 完全靠我们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内容，
6: 是，
5: 所以他嘴里特干净，
6: 嗯，
5: 啊，口齿清楚，发音标准，
6: 哎，
5: 您坐在最后一排，石老师一说话，能送到您的耳朵里去，
6: 嗯，
5: 就是基本功特别好，
6: 是，
5: 这就是我们相声演员必须具备的条件，
6: 嗯。
5: 如果说话有语病，嘴里有毛病，这当不了相声演员。
6: 什么毛病不可以呢？
5: 啊，太多了，生活当中常见的
6: 啊，
5: 比像什么口吃，
6: 嗯，
5: 咬舌、见舌、大舌头，这都说不了相声。
6: 哦，
5: 特别是大舌头，
6: 嗯，
5: 不但说不了相声，但有儿化音的字儿也说不上来。
6: 哪些个字？
5: 简单啊，
6: 啊，
5: 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儿。
6: 哦，今天的今儿化音，
5: 今儿大舌头说不上来，
6: 他一说
5: 就
6: 费劲，
5: 就
6: 哦，
5: 说明儿，
6: 他说
5: 明，说这儿又有个口子，上点220，
6: 他要一说
5: 来屌，饿不饿，
6: 费劲，
5: 像什么针尖鼻管点根眼儿，
6: 连起来一说
5: 针尖鼻管点根眼儿，
6: 我
5: 说不上来，
6: 费劲了。
5: 带有儿化音的字儿不能说，
6: 对，
5: 有的歌也唱不了。
6: 哦，那不对，
5: 嗯，
6: 说话呀有影响，
5: 嗯，
6: 唱歌没有障碍。
5: 不，有的歌唱不了，
6: 一样唱。
5: 有一首河北民歌叫《对花》，
6: 特好听，
5: 很欢快，
6: 是
5: 特别好听。一唱这样，
6: 您来了，
5: 我给你学学啊。
6: 哎，
5: 正得里得月得来呀，开的什么花得啦？正得里得月得来呀，迎春开花。七不隆咚锵咚锵啊，得儿喝撒。八不隆咚锵咚锵啊，得儿喝撒。
6: 真好听
5: 啊！
6: 哎，有功夫。
5: 得儿喝撒。
6: 有个嘟噜。
5: 大舌头能唱吗？
6: 一样唱。
5: 大舌头一唱麻烦了。
6: 怎么？
5: 就得里的月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就得里的月的来呀，迎春开花。七不隆咚锵咚锵，
6: 咱听那嘟噜。
5: 得得得得下，
6: 连词儿都变了，
5: 没法唱，唱不了。他打不过来那弯儿。
6: 对了，哎，打不过来。
5: 你看，我们一唱，观众就给我们鼓掌。
6: 啊，
5: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
6: 就是
5: 对我们相声演员的鼓励。
6: 对，
5: 我们不会唱
6: 啊，
5: 唱的好的是人家那些专业的声乐演员、
6: 歌手们，
5: 我们就是模仿，
6: 是
5: 就是学，
6: 嗯，
5: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在舞台上用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6: 哎，
5: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6: 对，
5: 所以我研究这个唱歌啊，
6: 啊，
5: 不单单局限在舞台上，
6: 那
5: 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6: 生活当中就有。
5: 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妈妈，
6: 哦，母亲
5: 啊，好多年轻的女同志，
6: 啊，
5: 哄孩子睡觉，这里就有声乐，
6: 有吗？
5: 有歌，
6: 歌
5: 摇篮曲。
6: 哦，有
5: 啊，年轻的妈妈，
6: 嗯，
5: 把孩子抱起来，要哄他睡觉了，随便哼哼那么几句，这就叫摇篮曲。
6: 哦，
5: 这婴儿很自然就睡着了。
6: 是吗？
5: 我给你学学。
6: 来了，
5: 比如我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
6: 好，
5: 把孩子抱起来，
6: 嗯，要哄孩子睡觉，
5: 睡觉啊，闭上眼睛，闭上眼，爸爸上夜班去了，唱一首摇篮曲你就睡着了，注意听，这都要唱，
6: 您唱，
5: 婴儿很自然的入睡，
6: 能吗？

0: 您怎么回事呢？
1: 你还别说呀，一听你唱真有点困了。
0: 就这么灵
1: 哦，
0: 一唱摇篮曲不但婴儿睡了，
1: 嗯，
0: 老爷们都着了。一唱孩子准睡，
1: 不一定非得唱这摇篮曲，
0: 就得唱摇，
1: 唱什么都一样。
0: 哄孩子嘛，那依着你呢，
1: 唱京剧照样哄孩子睡觉，
0: 哄孩子睡觉
1: 也好听。
0: 唱京剧
1: 啊？
0: 唱哪功啊？
1: 你要唱咱就唱那花脸，
0: 能行吗？
1: 过瘾。
0: 哄孩子睡觉
1: 啊？
0: 唱京剧那大花脸
1: 没有问题。
0: 抬杠，
1: 你来。
0: 那咱试试
1: 试试。
0: 那就得男的了。
1: 对，
0: 花脸吗？
1: 是，
0: 把孩子抱起来。
1: 嗯，
0: 你看这样睡觉。
1: 你小一点声。
0: 你妈上夜班去，
1: 嗯，
0: 把你交给我了。打吃完饭就哭，
1: 嗯，
0: 哭的这闹心。睡，
1: 呵，别嚷，
0: 闭眼，
1: 嗯，
0: 闭眼懂不懂？闭眼，
1: 怎么还上手了？
0: 非得唱
1: 啊？
0: 你妈唱那个我也不会呀。
1: 是啊，
0: 我会唱京剧，
1: 嗯，
0: 唱两句你得睡，不睡我揍你。
1: 哦，
0: 注意听我会唱，注意，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我的宝宝快睡觉。
1: 睡着了，
0: 吓死了
1: 哟。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给你名片，
4: 你知道
3: 大伙儿都找我啊，有句
4: 野驴突击队，野驴，
3: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
4: 想去哪儿去哪儿，
3: 哎，
4: 谁拦着我，我踢谁，旅游文化责任有，这是什么名字？这是，这是总经理兼 CEO 刘板肠先生，你叫刘板肠？
3: 对呀。
4: 啊，兄弟，
3: 哎，
4: 冲你这名字，咱俩拉拉手。
3: 那您叫
4: 陈烧饼。
3: 娘，大娘，我俩加一块改驴肉火烧了。
4: 我说呀，
3: 哎呀，
4: 那个板肠兄啊，
3: 哎，烧饼啊，
4: 不是你这公司指什么挣钱呢？
3: 这属于商业机密
4: 啊，您说说。
3: 哎，咱大伙儿都别传出去啊。
4: 嗯，
3: 问你，去过北京吗？
4: 那咱俩现在在郑州站着呢。
3: 天安门知道吗？
4: 我天天打那儿过。
3: 故宫，
4: 天安门后边。
3: 景山，
4: 故宫旁边。
3: 北海，
4: 景山一条街。
3: 那我要说鼓楼。
4: 玩去玩去玩去玩去，你说说有四站地吗？你跟我说说
3: 什么意思？
4: 你有本事给我说远点。
3: 八达岭。
4: 这回快到河北了。
3: 我就问你啊，就刚才我说那个线路，你要是玩一圈，你收人多少钱？
4: 那怎么着也得180吧？
3: 多少钱？
4: 180，
3: 180挣钱了。我告诉你，就我们公司设定这个旅游景点，玩这么一圈，设个大户，
4: 多少钱？
3: 5块。

0: 什么？
1: 薄利多销啊！
2: 什么？
1: 薄利多销啊！
2: 你让大伙听听，他这里头有利吗？这里头，
1: 咱这车一趟拉的人多，你人多点儿，单次你钱多。
0: 你得了吧！
2: 啊，一大巴车最多拉40人，
1: 那是你的车。嗯，我的车大伙有劲，你们绝对没坐过我的好车。嗯，我那车300人起。你坐这车吗？
2: 什么车拉300人？
1: 公交车照死里挤，你能坐多少人？我那车300人起。
2: 300人？
1: 那你看看，
2: 哇，那好车。那不是你那车花多少钱买的？
1: 那贵了。嗯，就我那车当年花了得是，我记得是3685.32块。
2: 怎么还有整有零呢？
1: 对，你8块钱一斤收的嘛，那车。哎，
2: 费解那么来的？
1: 你得修理修理，改装改装啊。
2: 哦，怎么改？
1: 车买了以后，先把座拆了。
2: 把座拆了，
1: 改马扎。
2: 改马扎？
1: 一排6个马扎，20排，你算多少人？
2: 哟，这才26120啊！
1: 哎，那完了。嗯，再往上面改呀。
2: 上面怎么弄？
1: 行李架拆了，改上下铺。下面多少人？上面多少人？
2: 人在上面待着，嗯，那玩意安全吗？
1: 你是不安全啊，嗯！你得想主意，
2: 怎么着？
1: 拿绳子给捆上，
2: 捆上，
1: 捆上，那这安全带它不安全呢。啊，
2: 那这才240，还差60。
1: 哎呀，是是，上边确实是没地儿了，嗯，但是没关系，哎，咱那个车呀，它有地下室。
2: 你车有地下室？
1: 那车有地下室？那车里边它有，它底下有行李箱啊。你怼60人问题不大，
2: 不行，行李箱的人在里边不闷得慌吗？
1: 是，你要说呀，它是闷着点儿。嗯，你为了乘客着想，你得设计设计。我给你来地窗。
2: 地窗啊？我光知道天窗。
1: 道理一样啊，天门能开窗，地也能开窗啊。60人往里一塞，往底一趴，一摁电钮，噔，开小玻璃。你琢磨琢磨，那视野多好看。
2: 那有什么视野？人趴那，不，净看。这玩意儿
1: 改完以后，我往那驾驶室上一坐，哎呀，我这真是太好了，
2: 好吗？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欠，这就能挣钱了啊！坏了，
2: 怎么了？
1: 又发现一问题。
2: 什么问题？
1: 没有发动机。
2: 哎呦，哎呀，兄弟，
1: 怎么意思？
2: 兄弟，我误会你了。
1: 干嘛呀？
2: 我误会你了。
1: 你怎么？
2: 我本想着朋友们开这车出去一点都不安全的。
1: 是是是。
2: 结果我误会你了。
1: 那怎么呢？
2: 你不是旅游车呀？
1: 那我这是。
2: 你盖了一300人的平房啊！你宿舍呀，你这是。行行行，我这就放心了。
1: 平房像话？平房像话吗？
2: 干啥？
1: 谁告诉你平房呢？
2: 你没有发动机啊？
1: 你按呢？
2: 按什么？
1: 我一琢磨，我得找对不对付啊？我一想，我们家里还有三蹦子呢。
2: 就那狗骑兔子？
1: 胡说八道！嗯，你怎么能骑兔子呢？
2: 对，谁骑兔子？
1: 就那发动机一拆，往上一安，骑了呀。嗯，安了骑，但是着车的时候别扭了一点。
2: 哦，是啊，
1: 那个发动机钥匙太大。
2: 钥匙，
1: 嗯，这么粗，这么长，还带拐弯的，
2: 摇把
1: 也有你那么犟，
2: 就叫摇把
1: 儿。拿摇把往里伸，噗！
2: 哎呀，噔噔，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我在北二环上，名字真美呀！
2: 你还上二环了？哎，
1: 刚到雍和宫坏了，
2: 怎么了？
1: 警察喊我，嗯，站住，停车，停车！
2: 你停下了吗？
1: 我停下了。哦，我这一脚急刹车，吱，一抬头坏了，
2: 怎么
1: 到西直门了？
2: 好嘛，出来到西直门去了。
1: 到西直门，警察也追过来了，嗯，冲我一敬礼，同志，嗯，看了看我，看了看车，看了看车，看了看我，嗯。你这平房打哪儿开出来的？

0: 猴啊，啊，你上班不要打哈欠好不好啊？这个玩意会传染的，是不是王经理？哦、
1: 王经理，
2: 王经理，
3: 下班了。
4: 啊，下班了。

0: 哎呀，今天太忙了，累得都不行了。这个走的时候把这个灯啊门啊都关好啊。嗯，你们又开我玩笑吧？啊，真是的，你们来来来来来。
1: 昨天晚上您有没有休息好啊？
0: 哎呀，都是公事嘛，忙工作加班，所以说呀，一宿没睡啊。啊，
1: 好，
0: 来，咱们开个会。
2: 哎，好，我赶紧在群里通知一下哈。
0: 我还没有退休，要发新闻信息还得我发。请大家马上到会议室来开会。
2: 老贾收到。
3: 小赵收到。小爱收到。
4: 我知道了。
2: 什么叫你知道了？群里回复那叫程序。
4: 哦，小侯收到。
0: 一二三四。老张呢？老张咋不回复啊？
3: 你嚷什么呀？老张都退休一个多月了。
0: 啊，退休了哈。啊，好好。
2: 我已经把他踢出群了。
0: 踢得好，就得保持咱们这个微信工作群的严肃性。
2: 啊，对对对对。我们这个部门就是讲究效率嘛。
3: 没错。
0: 说到效率啊，昨天董事长召集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啊，开了一个会。
3: 嗯。
0: 说咱们部门存在的这个工作效率低的问题。
3: 什么？什么？
2: 我们部门效率会低吗？
3: 怎么可能低呢？那每次接到新任务，我们都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微信群。
5: 我们那是专项，没人比我们更认真啊！
2: 这咋的？用调查研究？
3: 我跟你说，再
2: 这
3: 样搞那么
0: 久，祖宗，祖宗，祖宗们，小点声，再让董事长听见了。董事长昨天专门说呀，要到咱们部门搞调研。
3: 嗯，
0: 让咱们自查自纠，看看到底工作中存在不存在效率低的问题。这样啊，咱们开个总结会，看看上星期大家都干了什么工作，是吧？大家谁先发言呢？嗯，哎呀，小猴啊，老贾你先说吧。你先说。
2: 我觉得还是女士优先，小赵先说吧。
0: 也行，那这儿，你说两句。
3: 说什么说？有什么好说的？我不说，要不你让年轻同事先说。
0: 也行，那个小爱，你说两句。
5: 经理、啊，我觉得还是把机会留给新同事吧。小猴先说吧。
0: 啊。小猴啊，发言要积极，要主动。
4: 啊，
0: 来吧，说两句。
4: 那，要不我先说。
0: 你说一说，说说。
4: 各位，我虽然来咱们部门时间不长哈，但是我发现咱们部门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王经理，我能说吗？
0: 说嘛，是吧？咱们开会就得开诚布公啊，有什么话呀、啊、放在桌面上说，说。
4: 好，那我就说啊。
0: 啊。
4: 比方说，你看王经理那个问题呢？
0: 喂，啊，开会呢，呀，别乱说话，有事下来说，要学会闭嘴。好嘞，开会呢。小猴，你说完了吗？
4: 没有，我的意思。
0: 说完了就好。坐。老贾，你成熟，你有经验，你说。
2: 那我说两句吧。
0: 好。
2: 我觉得我上周特别忙。
0: 哎呀，
2: 我记得上周一啊，我早晨6点钟就起床了呀。
0: 哎呀，6点起床。
2: 啊，给孩子做早饭，做的是小笼包配豆浆，孩子吃了很健康。
0: 嗯，
2: 这不是重点哈、啊，重点是我送完孩子上学，我8点钟就到单位了。
0: 哦。
2: 咱们可是9点上班，我提前1小时到的吧，然后11点我准时下班。
3: 嗯，
2: 给孩子做午饭，做的是红烧狮子头、香菇炒油菜，有荤有素，孩子吃了学习能进步。然后送他上学，我马不停蹄赶到了单位，我没有迟到。5点准时下班回家给孩子做的晚饭，做的是老鸭汤、地锅鸡，有鸭有鸡，孩子吃了笑嘻嘻。第二天我。

0: 5点半就去跑了。
1: 行了，
0: 给孩子，
1: 你已经说了一套菜谱了，你总得说说你上周干了啥工作吧？
0: 学做饭。
1: 别笑，别笑，别笑，来下，坐坐坐坐坐，一下为了孩子嘛，这样啊，你说两句。
2: 干嘛让我说呀？
1: 开会咱轮着轮着
2: 说，我不说。
1: 雅照，你轮着说，轮着说啊。
2: 行行行行，
1: 说两句，说两句。这咋还开震动模式了呢？说两句呗。
2: 还真说呀？
1: 说说说说。
2: 上周在集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部门王总的具体指导下，在部门老同事的细心帮助下，在部门新同事的全力配合下，在其他部门的默默关注下，在家属们的无私奉献下，在孩子们的懂事理解下，我们部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发言完毕。
1: 好，这样先别坐，先别坐、啊、你总得说你干了啥工作，你说两句。
2: 我没说吗？
1: 你说啥了？
2: 那我再说一遍。上周在集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部门王总的具体指导下，在其他部门的默默关注下，在家属们的无私奉献下，
1: 坐下。那个谁，那个小爱，
3: 哎，
1: 该你了，该你、哎、来说两句、啊。
3: 好嘞，经理，那我说两句。
1: 你说。
3: 上周周一，在集团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部门王经理的具体指导下，我学会了做小笼包子配豆浆，孩子吃了很健康。周二，在老同事的细心帮助下，在新同事的全力配合下，我学会了做红烧炒油菜香菇狮子头，有荤有素，孩子吃了学习成绩不发愁。
1: 行了，你别说了，你当我听不出来啊？你是把他俩的总结发言你又给揉了揉，关键你还超串行了、啊，你总得说你上周你干了点啥工作，你说一趟说一趟。
3: 经理
4: 啊，
3: 我发现了我工作当中的一个错误。
1: 哎呀，好啊，他发现了他工作中有错误，这说明他工作了。来，快说，发现什么错误了？
3: 我在整理去年会议记录的时候
1: 啊，
3: 发现一季度到四季度的会议没有留痕。
1: 哦，
0: 太不像话了！这开会你怎么没有留痕啊？
1: 不，这事儿不能怪小艾。
0: 哎，怎么不怪他呀？他负责开会就得留痕。
1: 啊、不，咱没法留痕。
0: 怎么没法留痕呢？
1: 咱去年就没开过会。
0: 咱没开过会吗？
1: 你开过会吗？
0: 不怪你啊。
3: 所以经理 啊，我有个提议，咱们今天就把四个季度的痕留下。
1: 好。
5: 不是，这没开会这怎么留痕呢？
3: 没开会才要留痕呢，
2: 留了痕就相当于开了会呀、啊。
0: 哎呀，开不开会自己知道，留不留痕别人知道，
1: 所以留痕比开会更重要。
3: 对，
1: 明白了吗？
5: 不是王经理，我糊涂了，好像
1: 难得糊涂，糊涂就糊涂着吧。以后啊，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哟。这样，今天呢，你负责照相，这个重点照谁？你这个心里啊。
5: 啊。
1: 那咱们准备开始吧。
3: 好嘞。
1: 第一季度，
6: 春季，
5: 一二三。
1: 第二季度，
6: 夏季，
5: 一二三。
1: 第三季度，
6: 秋季。
5: 一二三。
1: 第四季度，
6: 冬季。
5: 一二三。
3: 好。
1: 哎呀，
5: 那你看你笑的行吗？哎呀，
1: 好，美美颜，滤镜，发到咱们公司群里啊。
5: 好嘞。

0: 哎呀，咱们今天的工作效率太高了，
1: 是
0: 用一下午啊，把去年一年的会都开完了，
1: 可不是呀、
0: 啊。哎呀，
2: 来来来，赶紧归位啊！我们要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经理总结发言。哎呀
0: ！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好
0: 啊。那我说两句吧，这个。咱们上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总结了一下，上周不可描述，这周无法预测，下周一切皆有可能。
2: 没有做，
1: 小贾，你怎么说话呢？那王经理刚才说的多好啊，真是听君一席话，就是一席话。
3: 哎呀，姐，那咱经理哪是说了一席话呀？王经理是说的非常多，我们受益非常浅。
0: 又开玩笑！哎
2: 呀，你们就别开王经理的玩笑了啊！刚才人家这边讲话，那绝对是高屋建瓴。
1: 对，没错没错，
2: 统筹来。
0: 小猴，你干什么去啊？
4: 这有垃圾，我给他扔了吧。
0: 老贾正在拍我马屁的，不是，老贾正在夸我的时候，不是。老贾难得说回真话，你说一半，你就走，你什么态度啊你？
2: 你什么态度啊你这个人？你这个时间去扔垃圾，你想干什么？
4: 这不是董事长快来了吗？我得把垃圾扔了呀。
1: 就是因为董事长要来，你想想啊。你这垃圾要是扔不好，恰巧扔到了董事长经过的地方，他看到这堆垃圾那就糟了，
3: 可不是吗？小猴，你想想，董事长走到这儿，哎，吧唧踩到这堆垃圾，那不更糟了吗？
2: 哎呦，万一董事长摔个大马啪啃到这堆垃圾，那就严重了呀。
4: 那个怎么办呀？
0: 先看看这个里边有什么贵重物品。
2: 有废纸，
1: 有香蕉皮啊，有个外卖盒，
4: 有一盒废电池。
2: 哎呀，废电池呀，王经理亏着你了，那废电池要是埋到了地下，得污染多大一片土地呀。哎呀，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土地污染了，那得多少粮食得减产呢？
3: 天哪，那粮食减产了，没准能造成世界灾荒呢。哎
2: 呦，世界要是灾荒了，饭店得关门呀。
1: 那饭店关门了，那多少外卖小哥他得失业呀。
3: 外卖小哥失业了，我们就订不上餐了。
2: 订不上餐了，我们只能吃垃圾了。
0: 把垃圾给我拿过来。我建议我们马上建一个垃圾善后处理群。
1: 好主意。
0: 建群。今天幸亏咱们发现的及时，不然会酿成大错的。
1: 是，
0: 我琢磨着呀，我们不光要建一个垃圾善后处理群，我们还要建一个垃圾善后群，垃圾处理群。
1: 好。
2: 这你真是统领全局，决胜千里呀、啊！
1: 一天仨群，有条有理，
3: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4: 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0: 你说的非常好，以后不要再说了，我马上给董事长汇报啊！
2: 对，接着啊！
4: 喂，
0: 董事长，今天我们部门啊发现了一堆垃圾，我们的高效率工作。马上建了一个垃圾善后处理群，垃圾善后群，垃圾处理群，汇报完毕。
2: 董事长一定会夸你的。
1: 就是，
0: 快，回消息了。
1: 看看来夸我们的，
0: 一堆垃圾。他说，如果咱们不整改，全都走人。这怎么讲啊？今年咱们建了多少个微信工作群呢？
2: 250个。
0: 我说今年这么背呀、啊，这数也太不吉利了，都给我删了。
1: 删。
0: 这个董事长啊，让咱们整改，大伙儿出出主意呗，咱咋改啊？
5: 您说怎么改就怎么改。
0: 我建议再建一个微信整。

0: 改群。啊？
1: 有问题吗？
2: 没有，
1: 建群。哎呀，咱们今天的效率太高了。哦，要不咱们先下班，明天咱们接着整改。
3: 好主意，
2: 下班。哎呀，就等您这句。
1: 哎呀，咱们晚上哪儿吃去啊？
4: 我知道一家臭鳜鱼特好，咱就去那儿吧。
2: 就那家了，
1: 一块儿去啊！
4: 走，
1: 谁都不能缺席啊！
4: 好，
1: 一块儿去。
3: 哎呀，走。
1: 那个小猴，哎，你就不要去了，你负责保护好那堆垃圾。走了。
4: 啊，走。
5: 说，喂，你们，你们呀，真是一群，哎。
6: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7: 妈妈，什么是梦想？
6: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7: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6: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7: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7: 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6: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8: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9: 你拍一，我拍一，安全出行要牢记。你拍二，我拍二，垃圾分类不落地。你拍三，我拍三，光盘行动好用餐。你拍四，我拍四，红白喜事不铺张。你拍五，我拍五，天台举止不出路。
10: 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孩子都懂的事儿，你也该行动了。
9: 天台举止不出路。
10: 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孩子都懂的事儿，你也该行动了。
1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8，我是实习主播萧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老话常说啊，春捂秋冻不生杂病。一到寒露啊，很多朋友就开始践行秋冻。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吗？秋冻啊，可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那寒露啊，是我们24节气里的第17个节气。到了这个时节呢，南方的气温啊开始持续的走低，那北方呢早晚凉意也是十足的，高原地区啊甚至已经入冬了。那民间谚语也常讲啊，白露白花花，寒露添衣裳。中医也认为啊，寒露阳气慢慢减退，阴气渐生，人体消耗呢也随之减少，这样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春捂秋冻这句老话其实也是有科学道理的。适度的秋冻啊，可以锻炼身体的抵抗力，帮助我们预防呼吸道的疾病。秋天呢也是降温的季节，室外慢慢变冷，室内呢还比较暖和。那平缓降温的时候呢，体质好的人可以适当的少穿一点，身体微微有些凉意但不觉得寒冷，这个时候啊就是适合的秋冻。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如果遇上强冷空气，气温骤降，那就千万不要硬扛，该添衣服的时候就要及时的添加。其实秋冻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都来尝试的。那适合秋冻的呢，主要就是体质不错的中青年人，在天气平稳的时候可以适度的尝试。那不适合秋冻的人群呀，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年老体弱的朋友，婴幼儿，体弱多病，还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像哮喘慢支的患者。那深秋呢，温差大，寒冷啊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呼吸道的病人啊，一旦受凉就很容易旧病复发，所以这类人群寒露就一定要注意保暖，不能秋冻。所以寒露养生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跟风秋冻，量力而行，看天气，看好我们自己的体质，才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一到秋天啊，相信不少朋友的鼻子就开始不受控制了。那喷嚏呢，是一个接一个，鼻痒、眼痒，还会咳嗽。那很多人呢，以为只是换季感冒，其实大概率啊，是秋季花粉过敏找上门了。在咱们北方呢，春天过敏呀，大多是来自树木花粉，而夏秋季节呀，主要是杂草花粉。那而且秋季的杂草花粉性致敏性啊是更强的，它不光会引发鼻炎、眼睛发炎，还容易诱发哮喘，那症状呢往往也会更加的顽固。那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误区，就是过敏呀并不是免疫力太差，而是免疫系统太敏感，把花粉当成危险的入侵者，产生了过度反应。所以过敏体质呢会有遗传倾向，一旦有遗传倾向啊，不等于一定会过敏。想要安稳地度过花粉季啊，记住这三步防护。那第一点呢，就是建立自己的过敏档案，记下过敏发作的时间、症状，看看是什么情况会加重不适。花粉季来临前呢，可以找医生进行评估，提前做好预防，用药一定要遵医嘱。那第二点呢，就是尽量隔绝过敏源，出门前留意花粉的浓度预报，浓度高的时候减少外出，少开窗。那外出呢，戴好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清洗面部鼻腔。那最后一点呀，就是已经出现过敏症状，

要分层应对，如果是轻微不适，尽快离开花粉的环境，清洁鼻腔、面部。药物呢是控制症状的主要方式，那过敏严重的一定要警惕，一旦出现危险的反应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呢，这里很多人呀也是存在着两个误区。那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花粉过敏，秋天呀就完全不能赏花。哎，其实这是不对的。那避开杂草多的地方，花粉浓度的高峰时段，做好防护，是依然可以出门欣赏秋景的。那第二个误区呀，就是过敏忍一忍，秋天过去就好了。这个想法呀是千万不可取的。过敏反复发作会慢慢加重，还可能会诱发哮喘、鼻炎等多种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能硬扛。秋天景色很美，但是花粉季也要做好防护，科学的应对过敏，这样我们才能够舒服轻松地感受秋日风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宋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28，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宋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宿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平时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主食大多是米饭、馒头。今天呀，就给大家推荐四类宝藏主食，就是红薯、土豆、芋头和山药这四种薯类。别看它们长得朴实，但是养生作用可是各有特长。那吃对了呀，就是炎症减轻、血糖平稳，肠胃和肝脏都能够受益。首先呢，就是土豆，它的升糖平缓的缓糖薯。那很多人呢把土豆啊当成菜，其实啊它是一种主食。土豆呢性平，调养脾胃，钾的含量啊非常丰富，适合高血压的朋友。那这里啊有一个小重点，就是土豆煮熟放凉之后会产生抗性淀粉，不容易吸收消化，那饱腹感呢也是特别强，帮助控糖减脂，还能够减轻脂肪肝，养护肠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红薯。红薯啊，能够保养我们的肠胃，补气血。那秋冬的烤红薯，谁能不爱呢？中医说红薯啊，可以养肠胃、补气血。它的胡萝卜素啊是非常丰富，能够保护我们的视力。那膳食纤维呢，还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改善我们的便秘。那第三个呀，就是芋头。高纤维控糖的富纤薯，那芋头的膳食纤维呢也是特别高，那中医里呀能够化痰消腹中积块，它可以双向调节我们的肠道，便秘能够促进排便，那拉肚子呢还能够帮助我们成型，那肠道不舒服的朋友呀就可以适量的去尝试一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山药。山药啊，尤其是我们的铁棍山药，在秋冬啊是特别适合吃的。它能够同时调养我们的肺、脾、肾，哎，补而不燥。那秋天呢，干燥，嗓子干，皮肤干，我们吃点山药啊，就是非常合适的。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薯类的好处啊是非常多的，但是吃法呀千万不能吃错，记住这三条关键的原则。那第一点呀，就是替换主食。那薯类呢属于主食，吃了土豆、红薯、米饭、馒头就要减量，千万不能吃完饭再当零食去吃，不然呀热量就会超标，血糖就会容易波动。那第二点呀，就是优先蒸和煮，尽量蒸煮，少油炸油煎，像薯条薯片啊就是不太推荐的，因为它会增加很多的油脂。那最后一点呀，就是安全提醒，发芽变绿的土豆呢含有着毒素，是千万不能吃的。生芋头啊有刺激性，一定要彻底的煮熟。那处理生芋头的时候啊，我们最好要戴上手套，防止皮肤发痒。那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控糖减脂优选土豆，想要补气血改善便秘就优选红薯，调理肠道呢就可以去吃一些芋头，秋天呀润燥养脾胃就选择山药，可以把咱们日常的主食换成一部分薯类，那健康

很多朋友啊，过日子都非常的节俭，厨房里的东西呢是能将就用就将就用，旧抹布反复用，塑料瓶拿来装米装醋，筷子一用就是好几年。可是啊，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咱们的厨房里面呀藏着好几个看不见的健康小怪，在咱们身边悄悄的搞破坏。那首先登场的呢就是塑料瓶怪，很多人呀喝完饮料塑料瓶不舍得扔，就拿来装大米装醋装食用油，可就是这种塑料瓶会慢慢折射出一些有害的物质，它无色无味悄悄混进我们的食物里，剩了买米缸的小钱，最后啊我们可能要花看病的大钱。所以记住啊，醋油粮食这类东西要优先用玻璃陶瓷容器来存放，塑料瓶容器呢一定要看标识，那食用级的塑料才是唯一可以进入微波炉的塑料，而且尽量不要反复的去加热。第二个呢就是海绵怪，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抹布，那洗碗海绵

年看着平平无奇，里面可是细菌的大本营。因为一立方厘米的海绵里面就藏着500亿的细菌，在潮湿的环境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就会疯狂的繁殖。就算我们用洗洁精、酒精去浸泡消毒，也只能消灭60%的细菌，所以千万不要舍不得去换。那日常清洁的抹布呢，建议一个月更换一次，接触餐具的抹布更换的频率还要更高，而且每次用完呀要洗干净，悬挂晾干。第三个呢，就是筷子怪。咱们家里的竹木筷子如果连续使用超过3个月，筷子缝隙里面就会藏着食物的残渣，滋生黄霉毒菌、大肠杆菌。那黄霉毒素啊，可是一类的致癌物，会损伤我们的肝脏。所以记住一个小口诀，木筷3月换，洗净要晾干，偶尔煮沸10分钟，全家吃饭更安心。那还有一个就是蚝油怪，不止蚝油，鱼露、虾酱、腐乳、沙拉酱、果酱，这些发酵的果酱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它们富含着蛋白质和水分，常温放着呀，很容易氧化变质，6周味道就会变，8周菌落就会超标，所以很多人用完蚝油就随手放在灶台，这是不行的。这类酱料开封之后啊，一定要放进冰箱冷藏。还有一个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就是剩饭剩菜怪。不少朋友觉得剩饭呀，只要彻底加热就能放心吃，可是有些细菌产生的毒素是高温煮沸也杀不掉的，反复加热剩饭，毒素潜伏在我们的饭菜里面，很容易引发肠胃不舒服。节俭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剩饭剩菜要尽量少吃，存放也要及时的冷藏，不要长时间放在温室里面。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节俭不能用健康来做代价。很多时候啊，不是东西还没坏就能够继续用的，这些看不见的细菌、有害物质，肉眼呀是很难用来分辨的。所以定期更换厨房用品，酱料及时冷藏，选对储藏容器，这些小小的习惯呀，能够守护我们一家人的饮食安全。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歌唱可演到
1: 女子牛。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5: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6: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7: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8: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9: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11: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刘淑云为我们演唱《游三节》选段。

台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

为兄直到白帝出世以来，不害母养，宁可吞战饮血，不食红敌一粟，为国权屈死而活汉，何言之苦？

0: 您好，赵丽女士，我们社保机构发现您在9月15日15:24在第一人民医院购买了胰岛素、卡托普利片，还有其他8种中西药。
1: 是啊，是啊，怎么了？
0: 我们现在正式通知您，您的超额消费已经涉及到医保案件。
1: 啊，不会吧？
0: 请将您的个人账户和密码交由我们的安全账户，否则我们将按照刑事案件处理。
1: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办。

0: 好，赵强先生。
1: 哎，
0: 您在今天下午乘坐第7224列车8车厢6F 座位。
1: 我是坐在那个位置上，怎么了？
0: 现在您因伙同配合邻座毒贩，已被我们警方监视。
1: 不会吧？
0: 为了证明您的清白，也是配合我们的工作，请将您的银行卡卡号、密码及流水单，火速提供给我们的安全账户进行冻结。
1: 啊，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办。
2: 朋友，或许你已猜中这是诈骗圈套，或许你已成骗局中的受害主角，但请从现在务必养成将车票、快递、药单等隐私单据妥善清除的好习惯，切莫让它成为电信骗子拙劣表演的道具。
3: 哎呀，我这个胳膊脖子又酸又疼。
4: 你这是办公族常见病，来，像我这样大幅度转动肩膀和手臂，前后左右拉伸脖子，
3: 嗯，轻松好多呢。走，下班跟你打羽毛球去，我也做个健康上班族。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种自信，让信念根植于心底。文明是一种传递，点亮城市的灯火。文明是一份进取，以担当实干续写时代新篇章，整座城市因你而美丽。
2: 文明城市，莫见有我。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您腿脚不好，我给您叫了个滴滴，车马上就到咱家楼下了啊。
2: 马上出发。
3: 妈，你身体不好不爱动弹就别坐了，我给你叫了那个送啥都快的外卖，送餐的马上就到。
4: 老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2: 爸妈，你们雨雪天气就甭出门交什么费挂什么号了，我这微信支付宝 APP 客户端直接就帮您弄好了，特别快。
5: 爷爷奶奶想我就和我们视频哦，现在都是电子

0: 时代了，什么都很快的。
1: 哎呦，这么快，都替咱们办好了。可你们啥时候能在我身边呢？
2: 电子小心，或许可以在屏幕轻点之间，但更应在你的亲自陪伴之中。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好，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提示一，数据泄露很可怕，生活处处要小心。网购记录、物流信息、网约车的地图轨迹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提示二，个人信息要保护，陌生链接要注意，不随意连接免费 WiFi， 不注册陌生网站，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示三，网络诈骗很猖獗，认准官方 APP， 要坚决杜绝刷单返利，警惕网络理财。提示四，人工智能形势新，核实准确不能大意， AI 电商直播， AI 自动驾驶，聊天机器人等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外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研究表明，作为孩子生命中重要的人，爸爸说出的话影响力会是妈妈

0: 都是贝贝。爸爸们每天只要15分钟，可以和孩子一起讲故事。
1: 你的小馒头怎么会说话呀？
0: 可以和孩子一起打球，可以和孩子一起听段音乐，可以很幸福很专注静静聆听孩子诉说。
2: 小蝴蝶再见。
0: 在那为人父亲的一刻，请全身心与孩子同在。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1: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装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4: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
11: 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4: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5: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毛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4: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6: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是有个300多亩地，保证让些挤不歇。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18: 割菜是利用割菜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菜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0: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菜机有了用武之地。
18: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2: 为什么你这个麦子比别人贵呢？
1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7: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0: 设。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1: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才

0: 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 检验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业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 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9: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 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
10: 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11: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啊，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12: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这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这样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个意愿呢会大幅的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0: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

0: 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1: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啊，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啊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0: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基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3国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4: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10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

0: 渤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那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那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那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4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夹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去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2: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击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3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3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

0: 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嗯，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0: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不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2: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掌控呢拿捏得死死，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这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0: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 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

看着春宝要吃苦头，铁罗汉窦尔敦来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窦尔敦怎么来的呢？您想想，徒弟春宝下书走了那么长时间没回来，窦尔敦能不担心吗？其实啊，他早就后悔了。当他做出决定让春宝走了之后，窦尔敦这心就一翻个，心说他还是个孩子，而且春宝这孩子天生的顽皮，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对得起他爷爷傅华臣吗？老头相信我，把孩子交给我了，一旦出了闪失，于心不忍呐。窦尔敦这心呢，就像长了草一样，坐不稳，站不安，等啊等啊等啊，一直没等回来。其实啊，不光他着急，老侠客上官元英、柯特朗等人也着急，心说他们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呀？难道出事儿了？派手下人前去打探。这手下有个人呢，叫张三，跟赖九成手下的一个伙计是表兄弟，哎，把他给找着了。一问，那人说了，坏了，里边干起来了。你打听那小孩啊，哟，这小孩胆子可不小，这娄子捅大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张三一听，撒脚往回就跑，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柯特朗。窦尔敦在旁边听得清清的，窦尔敦就站起来了，两位哥哥，我去看看吧。柯特朗就说，你要一露面诸多不便呐，还是派旁人吧。不，此事非小弟不可。上官元英就说，要不你多带几个人。不，兴师动众诸多不便，就我一个人最合适。上官元英就说，旁人不带行，我跟着你吧，要不你出门我也不放心。哎，老哥哥，我不是孩子，我会随机应变，您的心我领了。大家都知道窦尔敦这个人呢，一言九鼎，他做出的决定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眼望着窦尔敦离开驻地赶奔万全镖局，窦尔敦大步流星，一口气来到门首，门上人这才到里头送信。赖九成等人一听窦尔敦来了，先是一愣，随后就跟开了锅了似的。窦尔敦这一来，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有不少人没见过窦尔敦，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识见识。会过窦尔敦的都知道窦尔敦不好惹，磨山老母壁凤连一平一蹦多高，大伙都烦他，心说你又要发疯啊，你乐什么？再看壁凤连乐罢多时，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来得好，来得好啊，这回他们师徒都来了。我说各位啊，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旁人我不管，我就要找他报仇，我要找他血恨。我赖九成啊，你说是吗？老人家说的是。那么眼前这个娃子怎么处置呢？这个好办，先把他眼睛抠出来，
或者把手剁下去，到时候就是来了。

0: 别玩了，这不明摆着吗？他就是为这小兔崽子来的。
1: 华文龙闻听把脸沉起来，不可。我说老人家，人家都说年高有德，我说您说这话我觉得有点缺德。
0: 哎哎，华文龙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想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虽然这孩子捅了马蜂窝了，毕竟事出有因，现在人家师父来了，总得叫人家见一面吧。啊，我说这话呀，您甭挑我的理，容我把话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等一会儿窦尔敦进了屋，咱把这事儿跟他讲说清楚，把他交给窦尔敦处置。如果通过窦尔敦能把他的手剁下来，能把他的眼睛抠出来，那有多好啊！这叫借刀杀人，我们无需动手。要那样一来传出去，让江湖人笑话咱们，说咱们鼠肚鸡肠，咱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陆青在上头一听，文龙说的对，我看就按他的主意办吧。三尺地灵魔一发话，这是老祖宗啊，跟圣旨差不多，谁也不敢违抗的。魔山老母一万个不乐意，吧嗒吧嗒嘴，也就不言语了。赖九成急忙吩咐，来，下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准备，不得有误。嘎，是，快快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这屋里就乱了营了，首先把小英雄傅春宝给捆起来，把宝剑插到他背后，就在狼檐之下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另外按照赖九成的吩咐，下边的人七手八脚忙活了一大阵子。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鲍总镖头，鲍总镖头当家的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赖九成一看差不多了，这才吩咐一声请。出于礼貌，他带着华文龙两个人到大门口迎接窦尔敦。相见之下，闪电昆仑子一乐，哎呦，铁罗汉，没想到又见面了，欢迎你大驾光临呐，在下有礼了。窦尔敦以礼相还，还礼还礼，少派主一向可好啊，哎哎，托您的福，哈哈哈，托您的福，里边请吧。赖九成一句话也没说，他恨透了窦尔敦，心说这次我跟柯特朗之间发生争执，就是由于有你们这帮人给他撑腰，他才不服不忿。你窦尔敦是头一个帮凶，我岂能饶你啊，接你啊没办法，实指我恨不能把你大卸八块。所以华文龙说话他一句话都没说，沉着脸跟着窦尔敦进了院子。来到头层院子，铁罗汉闪目观瞧，好家伙，中间是走道，两旁边站着120个彪形大汉，一个个光着膀子，戴着护腕，手中各拿刀枪，枪尖对枪尖，刀刃碰刀刃啊。窦尔敦明白了，这是给我摆下一座阵势来。我常听说什么钻刀山饮血酒，莫非这就是刀山不成吗？嘿，心说你吓唬谁呀？吓唬胆小的可以，窦某天

生就不怕。因此窦尔敦昂首挺胸，如是无物啊，乐呵呵的钻过刀山枪林。华文龙一看，暗挑大指，罢了，窦尔敦呢真是个好样的。以前我对他不熟悉，120个瞧不起，自从那次我们俩交手之后，我发现此人不但武艺精通，而且豁达大度，不愧是个英雄，我就喜欢这样的。可惜呀、啊，我们现在是两派的冤家对头，不然的话这朋友我算交定了。即使这样，今后有了机会我们还得处一处。那位说华文龙为什么这么想呢？其实说穿了并不奇怪、啊、咱们前文书说过，山东分成八大家，是八个大山头，号称山东八大处。其他的大小帮派能有几百家之多。华文龙跟的老师超然属于泰山派，独树一帜，总想着把其他帮派给吞并，要独霸山东。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没敢贸然动手，但他这个心有。他此次帮着赖九成，其实啊这事儿也不奇怪，赖九成跟他没有交情，出于赖九成一颗至诚的心，难博面子，所以爷儿俩才来的。来也不是存心给他帮忙，想借助他的实力把对方击败，或者两败俱伤，泰山派从中渔利。华文龙也想过，那么迟早我要独霸的山东，这帮人肯定不服不忿，光靠着我们师徒也是孤掌难鸣，最好交几个靠山，找左膀右臂。那么最理想的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他发现这个人不仅光明磊落，而且武艺超群，我要能把窦尔敦给拉拢过来，哎，将来我什么都不怕了。这是他内心的思想活动，只有他师父知道，旁人不得而知。在上回书咱说了，很多人要废了富春宝，华文龙是左拦右挡，什么原因？哎，就是这么回事，他有意想拉拢窦尔敦，所以对窦尔敦的徒弟是百般袒护。难怪赖九成、毕凤莲等人对他不满。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华文龙、赖九成陪着铁罗汉窦尔敦一直走到第二道院，这第二道院叫人看着都发瘆呢。院里头支起两口大油锅，这锅的直径啊能有一丈，这锅都出了号了，底下点着干柴噼啪直响，锅里头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麻油，现在麻油烧热了还没开，冒着缕缕的青烟，一股味儿是直刺鼻孔。窦尔敦闪目往廊下观瞧，宝贝徒弟富春宝五花大绑在那捆着，在春宝的前头还摆着两具尸体，在尸体的前边摆着桌案，桌案上放着五供、黄钱纸等祭奠之物。再看春宝的周围有那么十来个人，一个个袒胸露背，腰杀着五色板

手里拿着匕首，交叉横在春宝的脖项之下，有两把尖刀直指春宝的软肋和前心。如果有谁一声令下，就得把春宝给剐了。再一看，两廊之下，刀斧手、捆绑手，一个个是横眉立目，杀气腾腾。窦尔兄心里一惊啊，心说：“春宝啊，孩子，这是怎么回事？你究竟捅了多大的娄子？”幸亏为师来得及时，要晚到一步，你小命休矣呀！铁罗汉，里边请，里边请，屋里坐，屋里坐。华文龙相让，窦尔敦稍微迟疑了一下，迈步走进大厅，往正面一看，木床上坐着仨人：超然和尚、老道张道陵，往正中一看，三尺地灵魔陆清、陆远泰，往旁边看，嚯，摩山老母毕凤莲也在这儿，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英雄好汉，满满当当站了一屋子。窦尔敦迈步进来，抱拳拱手：“各位朋友，铁罗汉窦尔敦这厢有礼了。”华文龙在后头跟着，赶紧给介绍：“各位各位，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咱们武林之中新出世的英雄好汉，他是五台山文殊院派的，绰号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彼此都见见吧，啊！”华文龙这一带头，有不少人这才说话：“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久闻大名啊，今幸得见呐！”说了些客套话。华文龙用手相让：“铁罗汉，请坐。”窦尔敦也不客气，是昂然入座。其他的人全都各自归坐，但是屋里的空气十分紧张，能听见每个人心跳的声音，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窦尔敦首先说话了：“各位，小徒傅春宝奉命前来下书，他是个年轻的孩子，不懂规矩，不懂礼法，因此把各位给激怒了。我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今天特代替他前来请罪。各位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可愿闻高论。”刚说到这儿，赖九成一蹦多高：“窦尔敦，你想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听我说说。我说你的徒弟你是怎么教育的？小小年纪呀，简直狂傲的不得了，先把我们的人猴头膜给打了。我们觉着呢，他是个孩子，不懂礼法，不为奇怪，因此没加计较，放他逃命。可这小子得寸进尺啊，又把我们的人给打死。不知道你看见没，外边躺着血淋淋两具尸体，都命丧在他的手下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刚想要处置他，你来了。铁罗汉，你来的正好。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徒弟这么做，你作为师父的应当怎样处置？你说说吧。对，你说吧，应该怎么处置？窦尔敦心说：是这么回事吗？

0: 哎呀，春宝春宝，你可惹了大祸了，我这也太被动了。我说不处置他，落个袒护弟子之名，传到江湖上被人耻笑，说处置我能忍心吗？我对得起傅华臣吗？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呐。不过呢，窦尔敦也有心眼儿，转回头来不问赖九成，问华文龙少派主，方才赖总镖头所说句句属实吗？是这么回事吗？华文龙一笑，啊啊，大致是这么回事，他说的是大概齐，这个细节呀还很多，你听我再讲说一遍，是这么回事。华文龙偏袒窦尔敦，所以说的非常详细，尽量把责任摘出来。铁罗汉，我说完了，那么你看今天的事儿怎么处置呢？各位啊，你们这一说，窦某才明白怎么回事。有道是，父不严，子不孝啊。我当老师的不严，才出了这样不孝之徒。我绝不偏袒他，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听大家的，大家说吧。如果念起他是个孩子不懂事儿，我代替他做我的手也可以，挖我的眼睛也成，各位以为如何呢？我代替他领罪可以不可以呢？人们一听啊，交头接耳，有的就说，瞧瞧人家这老师，哎，等出了事儿，爱护自己的徒弟，跟我老师就不一样了。我老师有点事儿，先把我推到前边去，他解脱责任。看来人家爷儿俩这感情相当不错，有的就说，窦尔敦真是好样的，能做到这步那叫不善。哎，总而言之，说什么的都有。赖九成这小子一看呢，有机会了，好，好，好，好，好，说得痛快。我说铁罗汉，我相信你说话算数吧，那是自然。那行，你要替你徒弟领罪，你可是发自内心，那是自然。好嘞，各位都听清了啊，可是我们不想刁难你，这是你自发心愿的，要这样我们可不客气了，我们可就要伸手了，各位请便。窦尔敦说到这儿，把双手一背，眼一闭，胸脯一拔，那意思你们来吧，我把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们了。可这么一来呀、啊，把大伙还给拘住了，因为谁能下得了手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座那三位老当家的谁也没表态，就连赖九成也愣住了。赖九成有心过去伸手，但他心里没底，心说窦尔敦说的跟做的一样不？我往跟前一凑，我啪一巴掌把我打死怎么办？嗯，这可如何是好？他转回身来，盯着超然、陆青和老道。就在这时，华文龙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听我道来。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 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闪电昆仑子化文龙，一听窦尔敦够意思，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认打认罚交给你们了，你们随便。我徒弟错了，我替他来请罪来了。你这边没条，这叫无懈可击。华文龙把大拇指一挑，罢了。好样的，不愧是英雄好汉。我说各位啊，赖总镖头，以我的主意算了。为什么说算了呢？杀人不过头点地，何必把这事儿弄得那么僵呢？是不是呢？这笔账咱先记上。九月初一比武大会，到了那时候再算。今天这事儿就叫他过去。我看把傅春宝放了，交给窦尔敦，让他领回去严加管束。我们的人死了不能白死，得叫他交点赔偿费，交多少咱们再商议，这是后事，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啊，华文龙是专说上句，他带头这么一说，大部分人不敢抬杠。赖九成心里头一翻个，哎呦，心说华文龙啊，看出来你真正是吃里扒外呀、啊！我把你们爷儿俩请来可不是白请啊，我是贵门呐、啊，我答应给你牵马坠镫，我给了你黄金千两，白银无数啊。自从你们爷们来了之后，我是盛情款待，比侍奉老祖宗还尊重啊。为什么呢？就是请你们在马高凳短的时候替我说话，给我帮忙。没想到你拆台呀、啊、你说的什么话？傅春宝这么折腾没事了啊，包赔点银子就拉倒了，哎，是那么回事吗？你说的多轻巧啊，把人放了，这要传扬出去，我赖九成怎么见人呢？我不成了软豆腐了吗？这话出自窦尔敦之口，没挑，因为我们是对头的冤家，他怎么说都行。可出在自己人之口，这玩意儿不能不叫人疑心呐、啊！不行，我得问问他，你到底是哪头的？我非把话挑明白不可。你今儿不是一次，我话到舌尖，他又没敢说。他一看华文龙背着手在那站着，手里摆弄着小扇儿，那脸阴森森的，二目如电呢、啊。心说话，这话我一说呀，我们俩就得闹翻了。闹翻了是个什么后果啊？华文龙颇具号召力啊，他老师肯定得向着他。在这关键的时候，他们师徒甩袖子一走，我岂不前功尽弃，白折腾了？他们一走，不定带走多少人呢，就等于拆了台了。哎呀，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这话最好先别挑明，先装糊涂。他心里左右盘算，没言语。你看大伙儿都没言语，唯独这个磨山老母毕凤莲 哪壶水不开，他提哪壶。

0: 嗷的一声蹦起来了。我说几句，我说少派主啊，我听你方才说这话怎么这么不顺耳啊？你是叫窦尔敦吓住了是怎么的？怎么他这一露面就把人给放了？没他妈这么便宜，从我磨山老母这说就通不过。华文龙一转脸，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我说把他们爷儿俩一块扔进油锅炸了。那不院里摆着两口油锅吗？啊，这不正好吗？怎么能说放就放呢？
1: 窦尔敦冷笑一声，毕凤莲，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0: 把你炸了。
1: 我要不叫炸呢？
0: 不炸不行，
1: 不行就不行，你敢把我铁罗汉怎样？
0: 哎，各位听听听听，他是公然的叫号啊，这么猖狂哪能放他走呢？大伙给评评理。
1: 他转圈问众人，谁都不言语，就因为这个磨山老母人缘太臭。你别看在这坐着，连赖九成都烦他。他转了八圈一看没人捧场，他有点挂不住了。窦尔敦呐，哈哈哈哈哈，
0: 前者在忠孝祠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1: 记忆犹新呐、啊、毕凤莲呐、啊、休提忠孝祠之事，提起来我都替你脸上发烧。磨山老母，你我初会忠孝祠，我窦尔敦没惹着你呀、啊、咱俩往日无冤，素日无仇，没有个人的恩怨，你好不应该你当众挑衅呢、啊、你把我骗进忠孝祠，想把我窦尔敦给废了。当时我们二人说翻，当场动手，你还记得吗？我窦尔敦对你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我认为你偌大年纪，我怜悯你啊。我窦尔敦并未下死手，后来甚至你拉匕首要自杀的时候，我还百般阻拦呢、啊、最后我放你一条生路啊。我要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我悔不该，当初就应当置你于死地。你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个人、啊、我跟任何人都可以辩理，我不想跟你说话，你就是江湖上一块臭肉。窦尔敦也不是让人的，他声音也高，嗓门也大，嗷嗷这一说，连前院的人都听清了。窦尔敦一说这话呀，屋里有不少人都解恨，都烦这老妖婆，哇，大伙捂着嘴都乐了。这下毕凤莲破门帘都挂不住了。好啊，窦尔敦呐、啊、既然你说到这儿，我也说几句。当初啊，我轻敌了，我呀，我没拿你当个屁，结果我吃亏上当了，老娘已经吸收了教训了，再要伸手之时，管教你讨不出便宜去。哎，窦尔敦，来来来，咱俩到院里再比试比试，你要把老娘我赢了怎么的都行，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你他娘的就走不了。成，他跳到院里了，哇啦哇啦是没完没了啊。窦尔敦一皱眉，心说话，今儿这事儿怎么办呢？看意思一再容让是行不通的，有道是有钢得使到刃上。

0: 今儿个不如来个杀一儆百，我就拿这个避风莲开刀，估计我们爷儿俩还真就走不了了。窦尔敦想到这儿，飞身行也跳到院里了。正座那三个老当家的谁也没言语，他们是各怀心腹事。要不说这人呢，就怕这心不往一块想。拿超然和尚来说，超然跟他徒弟华文龙想的是一码事。超然表面上来帮忙，实质来看哈哈笑。超然心说，窦尔敦说了这些也不是没理，他是针对着这老妖婆来的，跟我没关系。再说这个老妖婆人缘太坏，留着他也是个祸害，我要亲手把他铲除不值当的，我穿新鞋不能踩狗屎。正好看他个哈哈笑，所以超然和尚不表态。老道呢新来，不摸这里的行情，这个老道心里说，究竟他们怎么个套头，摸不着底，说深了说浅了不合适，自己是玉皇顶的老当家的，我呀以慎重为妙，轻易不发言。这三尺地灵魔呢，别看跟老妖婆的是师兄妹，从心往外他烦这避凤莲，因为避凤莲说翻脸就翻脸，喜怒无常，有时候把他得罪了，他跳着脚在面前骂祖宗。所以三尺地灵魔也不得意，他也想借助窦尔敦之手啊，教训教训他，省着他太狂妄，省着他没事爱耍疯。你看三个总当家的不表态，手下人能说什么？一看窦尔敦和避风莲要伸手，大伙儿乐得看看热闹，很多人都想见识见识这个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因此众人从床上下来，都到了院里观战，手下人赶紧把椅子搬出来，三个总当家的并排坐到廊下，其他的人站着的蹲着的，什么知识的都有，都在这看热闹。单说避风莲嗷嗷直叫，一看窦尔敦出来了，避凤莲把袖面高挽，姓窦的，来来来来，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今儿个就得分个短长，论个高低，你拿命来。没等铁罗汉站稳，避凤莲往前一纵，探手就一掌，二龙吐须来抠窦尔敦的眼睛。铁罗汉一歪头，噌，跳出一丈多远去。慢，
1: 还慢什么呢？你还不伸手等什么？阎王爷正冲你招手呢。
0: 避风莲呐，叫我陪你动手不难，我有一个要求。
1: 是什么要求？
0: 避风莲，我输给你应该怎么办，你输给我应该怎么办，咱应当讲说清楚，这么胡了八粗的比划我没那时间。
1: 啊，你说吧，我听着。
0: 咱这么办，你我二人交手，比如我窦尔敦不是你的对手，当众出丑，你来看。窦尔敦用手一指那油锅，这阵这油啊就烧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冒烟儿的。窦尔敦说，你看见没，我要不是你的对手，我自己跳进油锅，不用你们伸手。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敢跳吗？你先表个态。
1: 喂喂，
0: 毕凤莲没想到窦尔敦当众将他一军，这个赌他可不敢打呀，因为毕凤莲吃过苦头，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真要交手再次败在窦尔敦手下，我能跳油锅吗？油炸那滋味肯定挺难受啊。你说别的场合我可以说话不算数，这场合能吗？我要说话不算数，在场的人都不能答应啊。
1: 哎呦，这可难死老娘了，这位太太。
0: 窦尔敦说，你说呀，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1: 我在，
0: 你看这半方到现在也不疯了，他深知此中的利弊。窦尔敦一看，不要逼他了。我说毕凤莲呢，行了，你胆儿小就可以了，这样吧，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趁早离开此地，你给我滚，你这一块臭肉别把大伙熏着，你离开此处你就算认输了，怎么样？华文龙在廊檐下站着，悠闲自得，背着手，有时候扇两下扇子，脸上笑眯眯的看着他们争斗。听完窦尔敦的话，华文龙暗挑大拇指，好，窦尔敦真有容人之量啊，这个人品德高尚，越来越叫人佩服。毕凤莲一听啊，
1: 好嘞，就依你，我这人还不抬杠。
0: 你说毕凤莲疯啊，他一点都不疯，冲这一招他就是装疯，他这心里啊特高兴，心说窦尔敦呐，你自找的，你倒霉呀，可别怨老娘。想到这儿，他慨然应允，
1: 行了行了，话也说的不得理儿了，遗嘱你也说了，你赶紧就伸手吧。
0: 那你就先进招吧。
1: 还叫我先进招？好嘞，休走你接掌。啪啪啪，
0: 毕凤莲就发起了进攻啊。你看窦尔敦嘴里这么说，心里一点都不敢大意，上次在忠孝祠比武不错，窦尔敦赢了，但是赢得相当吃力啊，并不轻松。他知道这个磨山老母自称一派不是没道理的，这个老家伙厉害呀。所以呢，窦尔敦万分小心，接驾相还，一招一式是稳扎稳打。窦尔敦更不傻了，大话扔出去了，真要败了就得跳油锅，没有退路。他跟毕凤莲截然不同啊，因此格外小心谨慎，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呼呼刮风，打了个难解难分。要说毕凤莲的功夫，一伸手就趴下了，那不可能。他使用的是阴阳混元掌， 一招挨一招，一式挨着一式，频频发起进攻。窦尔敦掏眼观瞧，这个老妖婆子贪功的心切呀，你用力有点过猛，我呀别跟你费事，干脆我来个以逸待劳，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窦尔敦不进攻，招招架架是躲躲闪闪，心里的定住神，保住元气。毕凤莲是急躁啊，叭叭叭叭，一转眼的功夫打了40多个回合。他一看窦尔敦稳稳当当的，不往里进招，他就有点急躁了，心说话：哎呀，这姓窦的可够损的啊！他是诚心溜我呀，叫我把元气耗尽，然后他反手围攻，他再来收拾我，好好宰宰，我可怎么办？那你就稳当点儿。他稳当不下来了，这跟人的个性有关系。他是越战越快，越战越急，转眼之间80多个回合了。再看毕凤莲，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玩这个劲儿了。窦尔敦一看机会来了，哦，不行了，看我的，我该收拾你了。再看窦尔敦，哇，招数一晃，亮出螳螂16式，把他们家祖传的绝招拿出来，双手一勾，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几下毕凤莲就受不了了，一个没注意，被窦尔敦扒着一掌正扣在后背上。窦尔敦觉着没使劲儿，毕凤莲可受不了，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哭啾，摔倒在地，趴那儿就起不来了。如果窦尔敦要像他似的往前一跟步，一巴掌就把他拍在这儿，结果他的性命。但窦尔敦呢，还是怜悯他年纪太大了，他这身功夫学来的不易呀。因此窦尔敦收招定势，站在原地没动。毕凤莲，你还有何说？不服你就起来再比。我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哎呀哎呀！华文龙走过来把他搀起来了。老人家能禁得住吗？是找个郎中看看呢，还是接茬比武？毕凤莲心说，小白脸子少耍阴损，哎呀，我这一拜呀，你这心里不定多高兴呢，今天我在人前出丑啊，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但是发自内心，通过这一次，他对窦尔敦是心服口服，承认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他从地上爬起来活动活动，哈哈哈，我这个人呐，说话算数，话负前言，我退出啊。不过窦尔敦你记住，咱可完不了啊，这笔账呢又算记上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相见有日，各位啊，再会再会。飞身上房，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窦尔敦又饶了他一把，他这一跑了，在场的众人是交头接耳啊， 窦敦真厉害呀、啊，真不含糊。

0: 打的是干净利落呀。那么谁还能出头呢？哪一个去会这铁罗汉窦尔敦？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长这么大才知道，彩虹圈竟然会自己下楼梯。
0: 哎，爸爸，你拿的是什么呀？
3: 这个，这是彩虹圈啊，这是爸爸妈妈小时候就玩过的玩具。
1: 怎么玩啊？有说明书吗？
3: 不用说明书，你的双手啊，自然而然就知道怎么摆弄它。看，看，哎，就像这样。
1: 真好看，左右拉伸的时候真像波动的彩虹。
0: 就这，这不无聊吗？这。
3: 哎呀。

0: 不简单法呀。
1: 20世纪40年代啊，美国造船厂的海军机械工程师詹姆斯想为在海上颠簸的船舶研制一种弹簧。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就碰倒了一个新研制的弹簧，结果这弹簧呢，从书架的一堆书上翻了下去。但他一点也不狼狈啊，而是画着优雅的弧线，就跟杂技演员一样，一级一级的往下翻跟头，最后稳稳当当的落在了地面上。
2: 弹簧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跳跃，
1: 詹姆斯当即想到，将这个弹簧改造改造，说不定它能够流畅的走起来。于是啊，童心未泯的他就试验了各种钢丝，调整了弹簧形态，最终得到了能够自动下楼的弹簧。
0: 彩虹圈还能自助下楼？
1: 对啊，我跟你说啊，就这样，你把弹簧的顶端啊放在一级台阶上，末端呢放在下一级台阶上，然后啊你松开顶端，弹簧就会不紧不慢地翻着筋斗走下楼梯。
2: 那这么说的话，我好像有点想重新认识彩虹圈了。
1: 后来呢，詹姆斯就把它分享给邻居家的小孩，小朋友对这个新奇玩意儿特感兴趣。詹姆斯和他的妻子贝蒂也看到了他的商业价值，他妻子贝蒂呢就把它命名为 Slinky， 后来被翻译为机灵鬼儿，形象地展示出了他下楼梯时候的那个样子。
0: 机灵鬼当时受欢迎吗？
1: 当然啊， Slinky 啊一度风靡世界，成为热门玩具。从1945年到2005年，全世界啊，我跟你们说，一共卖出了3亿多个。
2: 这么多，围起来都够绕地球好多圈了。
1: 对呀，而且啊，它的制作方式很简单，将20多米长的细钢丝碾平，并紧密压缩，然后缠绕到一起。后来呢，又增加了彩色塑料款。你看，就是爸爸现在拿的这个彩虹圈啊。
0: 可弹簧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它火爆全球呢？
1: 它跟普通刚性弹簧最大的区别啊，就在于 Slinky 就是这个机灵鬼，它是软弹簧，它在自然状态下已经达到了最紧密的压缩状态，环与环之间呢紧挨着，只能拉伸，不能进一步收缩。它柔软松散，可以大幅度扭曲成各种形状，最后呢，还能恢复原状。
0: 哦，原来如此啊。
2: 虽然它会自动下楼，但跟其他复杂的玩具相比， Slinky 还是有点平平无奇啊。
1: 那你可说错喽。结构简单的 Slinky 背后的物理原理可不简单啊，连物理学家都为之着迷。就拿这个下楼梯来说啊，在这个过程中啊， Slinky 看上去好像没有动力来源啊，实际上却是在不断地把重力势能转化为下落的动能。每一轮循环中呢，弹性势能也在参与能量转化。只要每一级楼梯的状态是一致的， Slinky 这个机灵鬼儿，就会周期性地重复这个过程，就好像啊自己是在走下楼梯一样。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
1: 厉害吧？Slinky 啊还有另外一个特殊本领，看起来相当诡异。来，先来做一道物理课的题。
0: 哥，轮到你出场了。
1: 这时候你把哥哥出卖了啊。看啊，一手呢拿着 Slinky 的一端让它自然下垂，然后我会松手，那你们猜猜它会怎么运动呢？
2: 整个一起下落还是顶端下落底部弹起啊？
1: 我刚才说了呀，我说诡异。那既然说了诡异，你们这两种直觉性的回答肯定都不对。
0: 那会怎么样呢？
1: 它的顶端会快速下落，直到它收向底部，底部才开始下落。
2: 为什么呀？
1: 道理呢是这样的，最初悬垂静止的 Slinky 受到手的拉力与向下的重力呢相互平衡，而位置越靠下面的环要承受的下方重量就越小，上方的环呢对它施加的弹力也就越小，那到最后一个环时，它所受的弹力就只用抵消自身的重力。
0: 好像是这么回事。
1: 所以啊，整个 Slinky 从顶部到底部拉伸程度是越来越小，环与环之间呢越来越密。那我在松手的这一瞬间，最上方环啊突然失去手的拉力，很快就会下落。晨晨，你把这个彩虹圈啊松散的放在桌子上，轻轻动一端，你看看另一端会怎么样。
2: 几乎不受影响，不像刚性弹簧牵一发而动全身。
1: 最底部的环啊只有在这股冲击波传递过来的时候，它的受力平衡状态才会遭到破坏，才会跟上这种变化进而掉落。 从整体上来看呢 Slinky

0: 自上而下压缩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机械波的传递过程，
1: 所以它就能在空中悬停了。
0: 聪明，就是这个原因。对于一个标准尺寸的 Slinky， 悬停时间大约是 0.3 秒。那这个时间呢，取决于机械波传递的速度，而这个呀，又与 Slinky 就是机灵鬼的长度和材质等等因素有关系。
2: 牛顿和伽利略看到这个现象，棺材板岂不是要动了？
0: 那倒不至于啊。虽然一开始 Slinky 各部分下落的加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整体的这个质心依然是在以重力加速度的方式下落的。而且啊，相同的 Slinky 在地球、月球和火星上底部下落悬停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啊，这个现象呢，哎，它还不受引力场强弱的影响。
2: 嘿，你别说，发明家和科学家玩起来真没有我们普通人什么事儿了。
0: 因为科学家有一颗好奇心呢，而且还都有一颗爱玩的心。
1: 我也爱玩。
2: 可是你现在该去写作业了呀，不要玩物丧志哦。
1: 我这是丧志吗？我这是励志。你看这是什么？
2: 彩虹圈啊，笨蛋。
1: 不，这是丰富的物理学知识。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用脸滋尿，当街尬舞。哎，动物为了找对象，能有多拼？
2: 哎，隔壁阿姨家的小猫怎么总是在叫呀？
1: 我也听到了。叫声像小宝宝在说话。
0: 那个，嗨，那是小猫咪到了发情期了。
2: 发情期？
1: 动物也能像人一样谈恋爱吗？
0: 当然了，动物也要繁殖下一代啊，这样好让种族延续啊。
2: 可他们不会说话，怎么找对象啊？
0: 哎呀，这动物吸引异性的方式可真是五花八门。
2: 不会少儿不宜吧？
0: 我们先从程程爱吃的龙虾说起啊。说啊，在这个大西洋海底有一种缅因龙虾，这个物种呢挺特殊的，都是女追男的。不过呢，为了让可爱的龙虾姑娘们注意到自己，龙虾先生需要努力展现自己的实力。
1: 龙虾会有什么实力？跳一段龙虾舞吗？
0: 那倒不是，第一步是搞一套自己的房。一般啊，就是大小合适的沙坑，恰好能容得下自己和女伴。
2: 看来房子在哪里都是刚需啊。
0: 争夺庇护所注定不会是一个和平友善的过程。龙虾先生们会吹响战斗的号角，那时候你会看到两只雄性龙虾相互飙泪。因为他们的眼睛下方啊会喷射出一股液体，动力十足，直冲三米开外。
1: 战斗还没开始怎么就哭了？
0: 当然不是哭啊。那不是眼泪，那是尿。
2: 有点难以想象尿从脸上喷出来的奇幻景象。
0: 其实啊，缅因龙虾的膀胱呢是长在脑袋里的。具体来说呀，是脑子下面一共有两个，这两个膀胱呢通过位于眼柄下方的喷嘴向外排出尿液。这个身体构造呀有一个好处，借助呼吸创造的这个水流，尿液可以喷得非常远，距离有七个龙虾自身的身长那么多。
1: 缅因龙虾有多长呢？
0: 它们的身长啊平均在20到61厘米之间。
1: 七个身长，那就是要有3米左右啊，那可真够远的。
0: 对呀、啊、而且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这尿液。程程刚才不是问吗，说动物不会说话会不会影响找对象啊？其实呢，尿液就是龙虾的语言，它里面不只含有身体的代谢废物，还有重要的化学物质。
2: 啊，尿液还有这功能？
0: 嗯，龙虾的尿液里面呀有一种叫做费洛蒙的物质，这是动物界很常见的一种用于信息交流的化学物质。越优秀的龙虾先生，他喷出的尿液中的费洛蒙含量就越高，而龙虾姑娘触角上敏锐的嗅觉感受器就能够区分出细微的浓度差异，然后慧眼识英雄，记住更厉害的那位。在经历了滋尿比拼和近身肉搏之后，好了，龙虾先生们的战斗才算最终结束。

0: 竞争真是无处不在呀。
1: 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战斗后失败的龙虾先生会记住胜利者独特的妙味，在未来的一周内都避免跟他战斗。
0: 那胜利者会怎么样呢？
1: 胜利者当然会信心倍增啊，不仅尿量变多，尿液中也会增添一剂专属于王者的费洛蒙，这是龙虾姑娘钟爱的味道。
2: 可你刚刚不是说缅因龙虾是女追男吗？你说了这么多，不都是龙虾先生在主动出击吗？
1: 现在就轮到龙虾姑娘出手了。他们呢会选定自己中意的庇护所，连续几天在门口冲着里面的龙虾先生的脸喷尿。喷的不多啊，就喷一点点，然后羞涩的溜走了。
0: 怎么还是尿液啊？
1: 因为这就是他们独特的方式啊。雌性的尿液呀有两个作用，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向雄性传递明确的爱的信号，第二个作用呢代表一种占有。当庇护所散发着龙虾姑娘和龙虾先生的混合尿液气味的时候，就是在告诉其他经过的雌性，嘿嘿嘿，这已经有女主人了啊。
2: 哦，这是在宣示主权啊。
1: 对呀，龙虾姑娘在交配前啊还有一个有趣的行为，脱壳。脱去老的外骨骼以后，雌性龙虾就有了全新的精子库，就是尾巴下面用于存放雄性精胞的那个小型容器。这时候啊恰好是他们最佳的交配时机。
0: 然后呢？
1: 随后的故事就是你们经常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样呀，龙虾姑娘变成了龙虾妈妈，再后来呢龙虾小宝宝就出生了，就一天一天长大。
0: 哦，原来如此，听起来真好玩。
2: 哎，不过我还有个问题，龙虾的费洛蒙为什么会在尿液中呢？
1: 费洛蒙呢又叫信息素，陆地上的动物啊依靠空气来散播信息素，所以呢它们的信息素啊一般具有挥发性，可是在汪洋大海中信息素则需要以水为媒介向外传播，那这时候借助尿液的喷射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那这么说，动物们都是用费洛蒙来交流的吗？
1: 对整个动物界来说，个体间的信息交流啊都必不可少。除了化学信号，有的物种呢还会用到语言，比如鸟鸣或者是行为动作。
0: 还有其他什么好玩的求偶行为吗？
1: 很多呀，有很多鸟类在求偶的时候会挥舞翅膀跳起求偶之舞，像这个极乐鸟就是其中之一。
0: 极乐鸟，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欢乐。
1: 他们在求偶的时候啊那样子就更欢乐了，他们呢会炸开颈部的羽毛，露出魔幻的笑脸，展现出完全不像一只鸟的样子。这时候的雌鸟呀一脸蒙圈，雄鸟呢挑逗般的闪烁着彩色羽毛，俨然一副哎，你看一眼，你看一眼，哎，你看，你不看吧，没了，你又，哎，又有了，就是展示出这一系列的幼稚模样。
2: 嘿，已经出画面了。
1: 他们呢会摇头晃脑，原地旋转，有节奏的跳动，或者还会开启新疆舞模式，直到他们求偶成功。
0: 看来动物为了找对象也是很拼的。
1: 当然了，也得自己足够优秀，才能吸引到异性。
2: 爸爸，你现在跟我们说这个会不会太早了呀？
1: 是有点早，但是不妨碍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变优秀啊。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他们为了保命而自残，最终却被自己的粪便活活憋死。
0: 壁虎对自己下手真狠啊，尾巴说断就断。
2: 是啊，想想都疼，可是也没办法，尾巴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1: 哼，那你们是不知道，有些动物对自己心狠的程度啊比壁虎这断尾巴更可怕。
2: 没有最狠，只有更狠，是不是？
0: 我只知道蜥蜴也会断尾自保，难不成还有别的动物也这样？
1: 2015年，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南美的毒蝎也有断尾保命的行为。这种毒蝎呢是一种拉丁美洲常见的无支蝎，支呢就是银行支行的那个字，这个署名的意思呢就是没有支骨。他们啊因为没有痔状器

0: 细齿的基部为骨，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让研究人员惊讶的是，蝎子折断尾巴的代价是致命的，他们会在断尾以后失去排便的能力。
1: 啊，这哪是尸尾啊，这分明就是排便失禁嘛。
0: 当他们被抓住后体难以逃脱的时候，他们后体节一到四节之间的关节处就会自发的断裂，这样呢能保证他们逃之夭夭。而断裂的体节表面会在五天内快速愈合，形成疤痕组织，而失去的体节和毒囊呢都没有办法再生了。
2: 这不还是能愈合吗？完全不慌张。
0: 嗯，是可以快速愈合，但是断裂组织中呢存在一部分后端消化系统，包括肛门和部分肠道，所以啊这种断尾行为会导致这种蝎子永久性的丧失排泄噬针注射毒液的这些能力。
1: 那他们可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完蛋呗。在经历几个月的断尾生活以后，蝎子微小的消化道里会充满粪便，导致蝎子的腹部出现明显的肿胀，最终因为便秘而缓慢死亡。
2: 天哪，这哪里是断尾啊，这分明是断气啊，这最后被屎憋死了，这也没比被天敌吃掉好多少啊。
3: 我其实也这么觉得。
0: 从19世纪末被发现以后，无知蝎就一直未被重视，人们对它的研究和了解啊少之又少。但是圣保罗大学的埃尔南德斯自研究生起就跟无知蝎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啊，等等，我知道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了。埃尔南德斯开始了对无知蝎的研究。
0: 没错，彤彤这是已经摸清我的套路了啊。埃尔南德斯和他的团队啊首先从巴西大草原收集了近150只无知蝎，接下来呢他们在实验室诱导大约一半的蝎子断掉了尾巴，随后研究小组进行了对比实验，观察并且记录了断尾蝎子与完整蝎子之间一系列的交配过程。
2: 蝎子交配是不是要用尾巴呀？
0: 对啊，无知蝎之间啊有着复杂的交配仪式，而蝎尾在这个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开始雄性会摇动他们的尾巴跳起求爱之舞，如果雌性接受了，他就会让雄性抓住他的那个钳子，然后开始一段双人探狗。
3: 嘿嘿，爸爸你形容的太形象了。
0: 两只蝎子面对面，钳子互相交叉在地面来回穿梭，甚至偶尔啊还会亲吻彼此。那几个小时之后，雄性会放置一个精囊，并用尾巴将雌性猛地前推，让精囊锁在雌性的生殖器开口上，进而完成交配。
2: 那断尾蝎子怎么办呀？还能继续交配吗？
0: 虽然尾巴在交配中有很大用处，但实际上断尾雄性蝎子的交配啊，哎，还没有受太大影响，雌性蝎子也不会歧视断尾雄性蝎子。同时呢，断尾雄性蝎子与完整的雄性蝎子交配所用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并且同样有能力把这个精囊放置并且转移到雌性蝎子身上。
2: 哦，听起来有点神奇。
0: 然而啊，对于雌性断尾蝎子而言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3: 难不成这还有性别歧视吗？
0: 相比之下呀，自残行为，就是这个断尾的行为，确实将严重影响雌性断尾蝎子的繁殖成本。他们虽然大多也能够完成交配，但是真正能顺利生下后代的几率却比健康的雌性蝎子少了 20%。
2: 这是为什么呀？
0: 可能呢是因为雌性在怀孕的这五个月里肛门脱落，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便秘，这就使得他们体内啊积累了太多的粪便，这些粪便的堆积可能会对胎儿造成危害，同时还有可能会压迫发育中的胎儿，把它给挤出母体之外。
3: 啊，无知蝎的胎儿和粪便共处一室，肯定很难受吧？
0: 对呀、啊，实验中发现啊，严重便秘的蝎子比失去尾巴之前重了30%，这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体重120斤的人体内不断积累了差不多40斤粪便。
2: 天哪，那断尾蝎子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呀？不危害胎儿就怪了，唉，好可怜啊。
0: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啊，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丢掉尾巴的蝎子即使幸运逃脱了危险，也只有屈指可数的日子，但是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呢，它仍然有机会将自己的基因传递出去，保证种群能够继续繁衍下去，这也是一种生物的本能。

0: 看来吴知县身上也有种打不死的小强精神。
1: 相比之下，雌性肯定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尾巴吧，毕竟啊，它要付出更多。
2: 没错，研究人员的实验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模拟的捕食攻击中，88%的雄性蝎子会自断其尾，但是相同的情况下，只有20%的雌性蝎子才会做出断尾的选择。
1: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句话形容吴知县是不是特别合适啊？
2: 好像挺合适的。
0: 我这有句话也很合适
2: 啊，是什么？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夺走了他的生命，却还让他留下了后代。
2: 你们俩呀，俩贫嘴。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现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意哉！楚西利以萧飒，虎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处于物也，匆匆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即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世之。”童子曰：

0: 皎洁，明和在天，似无人声，声在树间。余曰：依稀北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壮也，其色惨淡，烟飞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精，其气凛冽，边人击鼓，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生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风草绿入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拂秋，行官也，于时为阴，又兵相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月也，商生主西方之阴，宜则为七月之律。商，商也，物既老而悲伤，宜禄也，物过盛而当杀。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为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行，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志之所不能，以其卧然丹者为槁木，有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志，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枪贼，亦何恨乎秋声？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鱼之叹息。
1: 五元读书会，
2: 把小米淘三遍，淘米的水用来浇花，南瓜切成小块，像我们的心思一样小，什么也不需要了，加上清水就可以了。让小米和南瓜温暖的交谈，让他们慢慢说出秋天的黄，泥土的甜，世代相传的秘密。傍晚如期降临，像命运，三碗小米南瓜粥静静地放在桌子上，我们像往常一样，谁也没有说话，低下头，看见一种叫幸福的东西一直冒着热气，还没有凉。
1: 五元读书会，
2: 爱情扶我上路，然后走开，让我一生怀念，怀念那一夫的长久和一生的短暂。

黑白色的夜里，我想看看月亮。我看见月亮很好，就像当初我看见你很好一样。那永不回来的日子渐渐褪色，在月亮下悄然响起，我知道他是在说我。

0: 此生已决定不再和你相遇，因为我如此想你，只有彼此珍重，各度遥远的一生。我听见月亮还说，思念着是寂寞的，爱着是美丽的。
1: 五元读书会。

太白神韵节选，央视电视散文。像锦缎一样抖动，像轻纱一样漂浮，像江河一样奔腾，像海涛一样汹涌。微波与巨浪追逐，挤压与撕扯交织，淡淡的雾搅和着浓浓的云，在蔚蓝的晴空与茫茫的群山之间，展现出一派虚幻缥缈、扑朔迷离的太虚仙境。这便是秦岭高峰太白山著名的云海奇观。西上太白山，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这是诗仙李白眼中的太白山。李白也许是太白山最早的背包客之一，遥想他当年站在高高的秦岭主峰之上，看到苍茫的云海，是何等的感慨，何等的激昂，又是何等的梦幻。宇宙无穷，天地无穷，

绵延千里的秦岭，拔仙台依然是他不灭的魂魄，是他强劲的心脏。在这3767米的高原台地上，李白极目远望，湛蓝的天空下白云浮动，远山逶迤，层峦叠嶂，起伏连绵，无尽的空旷，亘古的苍凉，直透心底。云雾在山谷里来来去去，离合聚散，山风肆意流动，漫无边际，阳光清洒。

温柔似水。遍布峰巅的第四季冰川，见证着极顶的刚毅与柔情，包容着风云变幻的桀骜不驯。它是太白极顶永远的纪念碑。李白或许曾惊叹过，这细小的花草在寒风凛冽中竟肆意地绽放，尽情挥洒一季绚烂的精彩。他赞叹这深秋里的花儿生命力是如此的顽强坚韧。太白山的夏月是从何时开始的？又是从哪一朵云、哪一条水，或者是从哪一棵花草上开始的呢？没有人能从温差上感觉到，但是山地仍然有着自己的感悟，那不过是一种微妙中悄然的行走。满眼的杜鹃花，当是太白山夏日的精灵，在六月的阳光下，五彩的杜鹃花竞相开放，或白或红或粉或紫，流光溢彩。一团团花球，一株株花树，一片片花瓶，一面面花坡，大山装扮成花的山、花的海、花的世界。在松林里，在石海间，灿如云霞，热情奔放，仪态万千。当然，这是西太白鳌山的杜鹃花。

亘古的荒原，不仅有粗犷沉寂的表象，还有落日余晖的田园风光，仿佛进入仙境，看见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山是神，水是仙，草木是精魂，空气是柔情。苍茫的林海雪域似童话般梦幻，一株株苍松在乱石间傲然竭力，遒劲的枝干直指天空，带着无尽的沧桑和凌厉，超然和决绝。苍黑的枝干以及树上寄生的苔藓片片脱落，仿佛死去又惊魂涌住，然而又是隐忍的坦荡的。风雪中自有一股凛然的英姿与浩气，它沉淀了经久岁月飞扬的热情，以坦荡磊落的胸襟隐遁了蓬勃的张力，在沧海桑田风云变幻的时空中书写着生命的坚毅与不屈。也许古往今来的背包客们无一例外都会在登临太白极顶之后，用这高山湖泊中纯净的圣水洗刷旅途的劳顿和心灵的尘垢。斗酒诗百篇的李白当年是否也如饮酒般品尝过这湖中的纯净之水？是否酒醉乘风而去，留给太白山的依然是美丽的传奇？走进太白山，就走进了山之经典，水之精华；融入太白山，就融入了林之精彩，气之精神。走进太白山，就走进了诗情画意；融入太白山，就融入了美妙，融入了

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闪耀着娇美的荣光，好像是朋友的忧郁的怨诉，好像是他在临别时的呼唤。我最后一次在倾听你悲哀的喧响，你召唤的喧响。你是我心灵的愿望之所在呀，我时常沿着你的岸旁，一个人静悄悄的，茫然的徘徊，还因为那个隐秘的愿望而苦恼心伤。我多么热爱你的回音，热爱你阴沉的声调，你的深渊的音响，还有那黄昏时分的寂静和那反复无常的激情。渔夫们的温顺的风帆靠了你的韧性的保护，在波涛之间勇敢的飞航，但当你汹涌起来而无法控制时，大群的船只就会被覆亡。我曾想永久地离开你这寂寞和静止不动的海旁，怀着狂欢之情祝贺你，并任我的诗歌顺着你的波涛奔向远方。我却未能如愿以偿。你等待着，你召唤着，而我却被束缚住。我的心灵的挣扎完全归于虚妄，我被一种强烈的热情所魅惑，使我留在你的岸旁。有什么可怜惜呢？现在哪儿才是我要奔向的一无牵挂的路径？在你的荒漠中有一样东西，它曾使我的心灵为之震惊。这是一个峭石，一座光荣的坟墓，沉浸在寒冷的睡梦中的，是一些威严的回忆。

拿破仑就在那儿消亡，在那儿他长眠在苦难之中，而紧跟他之后正像风暴的喧响一样，另一个天才又飞离我们而去，他是我们思想上的另一位君王。为自由之神所悲泣着的歌者消失了，他把自己的桂冠留在世上。阴恶的天气喧腾起来，激荡起来吧。哦，大海呀，是他曾经将你歌唱，你的形象反映在他的身上，他是你用你的精神塑造成长。正像你一样，他威严、深远和阴沉，他像你一样，什么都不能使他屈服、投降。世界空虚了，大海洋啊，你现在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人们的命运到处都是一样，凡是有着幸福的地方，那儿早就有人守卫，或许是开明的贤者，或许是暴虐的君王。啊，再见吧，大海，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庄严的荣光，我将长久的、长久的倾听你在黄昏时分的轰响。我整个的心灵充满了你，我要把你的俏颜、你的海湾、你的闪光、你的阴影，还有絮语的波浪带进森林，带到那静寂的荒漠之乡。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行车会车时不扎塞不抢道，能给咱们交通带来更多的便利。
3: 我是一名私家车司机，在路上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呐，是咱们司机最基本的车德。
4: 哎，小朋友，注意安全，你先过马路吧。
5: 哎呦，这信号灯怎么又要变颜色了？
6: 老大爷，您别急，注意安全，慢慢过。等您过去啊，我们再过。
5: 谢谢，谢谢你包容我的慢。
7: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8: 颜色能说话，线条像水一样流淌，画画很辛苦也很快乐。妈妈说每幅画都是我的作品。在一次画展上，我的画不见了，后来妈妈发现她得了奖，作者却不是我。现在每画一幅画，妈妈就帮我做版权登记，就像给我的作品找了一个安全的家。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
3: 哎，谢谢，
2: 真是很热情。
3: 哎，
2: 不愧是年轻人，这么有活力哈。
3: 你瞧瞧，
2: 能不能感受一下你们的魅力和活力，好不好？
3: 呵，我们瞧瞧。
2: 上来以后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3: 不了解，
2: 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3: 认识一下，
2: 我叫刘钊，
3: 哎，
2: 他叫孙超。
3: 对，
2: 为了让年轻朋友记住咱俩怎么办呢？
3: 怎么办？
2: 这样、咱俩把小名也告诉大家
3: 啊，可以说一说
2: 好吗？
3: 啊，
2: 我小名叫佳佳，
3: 这是他，
2: 他小名叫李志刚。
3: 我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我
2: 啊，
3: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2: 对，
3: 啊，你看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他
2: 这小名他听起来磅礴呀。
3: 嚯，那有什么用啊？
2: 有什么用？男人就应该磅礴一点
3: 啊？是吗？
2: 对不对？知识量多一点。考考你
3: 啊，可以啊。
2: 你知道圆周率是谁发现的吗？圆周率是
3: 圆周率啊，祖冲之。
2: 可以呀、
3: 这没问题啊。
2: 杂交水稻

0: 杂交水稻之父叫袁隆平啊，
1: 青蒿素，
0: 这屠呦呦啊
1: WiFi，
0: 这可能我们家邻居有。我知道 WiFi 谁发明的呀，
1: 都应该多知道一点啊，尤其关于这个科技的知识。

0: 云梯。
1: 妈呀，怎么现在你下飞机还得使消防员了？现在啊，
2: 那梯子特
1: 特梯特梯特高，我天，你怎么你等着飞机停稳了你再下呀？你倒是，
2: 反正特别高
1: 啊，是你下回跳伞应该。
0: 哎，一步一步走下来，哎，迎接我的朋友也是议论纷纷的。
1: 是，哎，
3: 来了来了，躺啊，怎么特响了？真的不知道，别说。
1: 怎么，大哥，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个奖
0: 肯定会聊天啊啊！大家议论我，欢迎我，
1: 你理解为是议论你？
0: 当然了，
1: 好，
0: 哎，我考考你，
1: 那考我，
0: 我最近有点这个科研成果
1: 啊，可以啊，
0: 给您讲讲怎么样？啊，比如说哈，嗯，智能汽车，
1: 啊，真神奇，
0: 真好，哎。能互动？
1: 什么叫能互动啊？
0: 比如说，嗯，往车上一坐，嗯，想听歌了，嗯，直接说话啊？
1: 怎么说呀？
0: 加加加加，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1: 完了，你就给汽车唱一个，对吧？你不叫加加吗？那汽车想听歌，汽车就喊你了，说那个加加加加，我想听歌了。你说行，那我上来给唱一个吧。我给唱《小城故事》。
0: 我有病，我给汽车演节目。
1: 那怎么的？
0: 佳佳是小名，他能够识别的唯一 ID。 哦，
1: 就是你给他也起这个名字？
0: 对啊，
1: 哎，哎，还真单调，还。
0: 佳佳佳佳，我想听一首《小城故事》。
1: 小城故事多，你都浪费他们的感情，你知道吗？
0: 说这干嘛？嗯，你想听什么？
1: 我听听点那新歌。
0: 什么歌？
1: 周杰伦，周杰伦唱那个啊，叫是什么？叫那个某一头，
0: 某一头。哎，往车上一坐。哎，李志刚，李志刚。哎，我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某一头》。哎，
1: 对了，到我给汽车演节目了，这回。
0: 来杯某一头。
1: 他们又上当了。这不还是家家唱的吗？这个
0: 你说那歌我不会，
1: 咱们您这俩一调啊。这个
0: 咱们就举这例子哦。再说核心不是这个哦，
1: 是什么呢？
0: 导航。
1: 导航人我们手机也能导航啊。
0: 咱们手机导航有一个大的问题啊，没情绪。
1: 什么叫没情绪啊？
0: 比如说哈，前方50米右转，哎，请提前并线啊。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完了，
1: 我开过了，他给我出主意啊。
0: 已偏航啊，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哎，前方路口请掉头。
1: 这多好啊，
0: 没情绪。
1: 怎么着，
0: 不能让你长记性。
1: 怎么你那导航还要给我长点记性？还要？
0: 哎，同样内容我这就不一样啊。
1: 您那怎么说呀？
0: 前方50米右转啊，哦，瞧着点，
1: 差不多呀，
0: 该并线就并线了啊。哎，该并线了，并并并，
1: 过了，完了，过了。我天，这就过去了，
0: 过去了吗？
1: 那我过去了怎么办呀？
2: 能怎么？前面掉头回来，能怎么办？你那么有意思，你太逗了，你可。
1: 怎么，大哥，你给驾校那个教练塞那隐形盖子里了是吧？
0: 这怎么说话？
1: 我记着我考驾驶证的时候，教练就这么说我，
0: 有情绪啊，
1: 是有情绪，
0: 让你长记性。
1: 我太长记性了啊！我出门什么没干，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我
0: 这以后你走不错了。啊，
1: 是是，我都不出门了，但是我都，哎，
0: 这是交通领域，嗯，医疗卫生也有涉猎。嚯，
1: 您瞧瞧，还什么都霍霍，
0: 在这参与，哎。纳米机器人心脏起搏器，
1: 哎，这个好啊，这个名儿就比那个长一块呢。这个，
0: 我考考你啊，
1: 考我，
0: 知道什么叫纳米吗？
1: 我好像我吃过一回，好像是。
0: 纳米 啊，是一个单位。
1: 哦哦，那纳米是哪个单位的呢？
0: 纳米是一个长度单位。哦，
1: 长度单位，哎，
0: 大家都知道啊，大概也就嗯，这么长吧。
1: 大哥，这个是纳米啊。我没记错，这个叫一米吧？这个这么长的心脏起搏器，把它插心脏上，那谁起搏谁呀？那个
0: 能互动？
1: 不，这怎么互动啊？
0: 你只要一说啊，小啊，小小小，喷变这么点，啪，放进去了。哎哎，啊，
1: 对对，别人一喊大噗，我完了我。这是你研究的？这是啊，那不西游记吗？那不是啊，那吴承恩明朝就写了你研究的这个。
0: 他只能识别你的语音。哦，
1: 这什么意思？
0: 他指导你的生活。
1: 他指导我吗？
0: 比如说孙超啊，单身。哎呦，你看今天这么多好看的女生。
1: 那是啊，
0: 他看见一个，啊，就看着不动了。
1: 我就看了，哦，啊，
0: 好看啊。
4: 就提醒你了啊，李志刚啊，李志刚
1: 啊，喊我了，
4: 不要看了啊，不要看那个穿白色毛衣、蓝色牛仔裤的女生了。
5: 那不告诉她了吗？她不知道了吗？那个
1: 提醒你，
5: 那能行吗？你这不隐私暴露，这不行啊，这个。

0: 更高端的。
1: 还有什么呀？
0: 智能马桶。啊，这能互动。
1: 哼，是吗？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
0: 这什么可怕的？
1: 我怕我聊不过他呀。我
0: 上完洗手间以后，嗯，李志刚，哎，
1: 不是，他们都知道我这小名吗？我说
0: 唯一 ID。
1: 嚯，您瞧瞧，
0: 李志刚，嗯，那火太大了啊！那别老吃牛羊肉了，你吃点清淡的，喝点。
1: 我吃什么？我用一个马桶给我出主意吗？
0: 它指导你的健康生活，
1: 我用它吗？
0: 还有很多贴近民生啊，
1: 还有什么呀？
0: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哎呦，抓住耗子会说话。哼，夹击，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只又夹住一只。
1: 那你夹下一个，这个不就放了吗？这个不就、
0: 一下雨自动会关的窗户。哦，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啊，
1: 这就把那老鼠夹子安玻璃上，就是这意思。
0: 实用性最强的，嗯，拜年机器人。
1: 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0: 逮谁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就这最没用，
0: 最有用了。
1: 有什么用啊？
0: 省得我挨个要红包了。
1: 你别说了。
2: 哎，走。
3: 你干啥呀你啊？
2: 干啥？离婚。
3: 你看，大家伙都在看演出嘞。有话你好好的说。
2: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一会儿见着你师父再说，我好好问问他啊，怎么给我介绍了你这么个东西。
3: 我不是东西。
2: 你本来就不是东西。
3: 谁呀？你我二宝。哦，
4: 二宝啊。哎呦，你们来了。哈哈，哎呀，好事儿，好事儿。
5: 哎呦，二宝啊，你穿了一身绿，怎么变成绿蛤蟆了？
2: 哎呦，师傅，你把您那眼镜戴上行吗？
5: 哎呦，二姨呀、我一叫他这名字，我就矮了一辈儿。咱们屋里坐着吧。二宝，怎么回事啊？
3: 师傅啊，就一丁点小事
5: 儿。什么小事儿啊？
3: 就是他吧，闹得和我离婚。那
5: 闹离婚那是小事儿啊，那索马里海盗那就不是事儿了。我告诉你，就自从管了你这门亲事以后啊，你就没让我闲着过。哎呀，你怕我闲着长绿毛啊，是怎么着？结婚找我，离婚还找我，你拿我们家当法院了？
3: 你别生气，你看，哎，都是他闹的要离婚，和我没关系。哦，
5: 和你没关系啊？他和我有关系啊？我明白，二姨是好人，肯定你这小子干了什么亏心事儿了。回头我要问明白了，嘿，我饶不了你。进来吧。哎呦，呵呵，二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那他是您徒弟，您还是问他吧。哦，
5: 那你说。
3: 你问他。
5: 那就你说。
2: 你问他。
5: 你说。
3: 你问他。
5: 你们俩这耍猴来了。
2: 你赶紧把那离婚协议书拿出来给师傅念念啊。
5: 给我瞧瞧。违章通知书。
2: 你又违章了。
5: 通过违章。
3: 师傅实在不好意思，拿错了，这一张才是真的。哦，
5: 保证书，保证以后听老婆的话，跟丈母娘走，饭钱变好。
3: 什么呀，你那翻点看是真的呀，翻点啊。
5: 行了，那你自己念吧啊，离婚协议书好好念。
3: 师傅，
5: 念吧。
3: 师傅，我的师傅呀，我的师傅呀，
5: 你跑这儿哭丧来了你？我还没死呢，正经点，好好念。
3: 离婚。协议书。
2: 哎呦，还挺伤心的呢。
3: 离婚吗？肯定是要伤心了。你看见谁离婚开心了？终于离婚了。
2: 神经病。
5: 行了，你就好好的念吧。
3: 离婚协议书尹南方在工作中经常违章作业，导致夫妻双方感情不和，无法共同生活，仅协议离婚。同时请求师傅立即再帮俺介绍一个女朋友。
2: 哎，你听见了没有？这还没离婚呢，他就让你给他介绍女朋友，
5: 真不像话！没离婚你就让我给你找女朋友啊？
3: 师傅，你别生气，你不是，我这上面没有写，我吧就是看他这么多天都不开心，我就是想逗他开开心。
5: 他现在看见你就恶心，开心了。哎呀，二姨啊，你看他这上面他没写，他主要是啊哄你开心是吧，你呢也别净想着那些离婚的事儿是吧，你虽然这小子有点混吧，但是他对你啊还是真心的，是不是？你看你们俩恋爱结婚这么多年了，那在你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没有那些个亲热的、温暖的、热乎的那些个闷得密的事儿吗？
3: 可不是咋的呀？哎，想当初俺对你多好啊！那时候咱两家是邻居，你上下班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条很长的小路，你一上夜班我就去保护你。突然你像仙女一样从天而降啊，
2: 我刷一下就摔倒在了雪地上，那个雪那么柔软，那么舒服，那么温暖。
3: 那你娘啊，你就别抒情了，你唱了一下你像摔在俺的怀里，我也屁股坐上了。照你说哪门骨上你压在了牛根啊？
5: 您看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呀、啊！
2: 后来你就进了医院，住了整整三个月的院，医生说吃什么补什么，我就给你送了100多天的排骨汤，才把你的排骨给治好了。
5: 哎呀，要说呀，我们这徒弟呀，他娶你这个媳妇儿他不容易呀，那是用六根肋条换来的呀。你就应该珍惜呀，你怎么想离婚呢？
2: 我没有想离婚啊。可是他后来变成什么样您知道吗？
5: 后来他怎么变了？
2: 后来啊，他天天打牌赌博。
5: 什么？你还学会了打麻将啊？啊，
3: 师傅，我打牌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呀。
5: 什么出发点呢？
3: 我就是想利用业余时间，我搞点散钱，找点发家致富。
2: 呸！人家发家致富是勤勤恳恳的凭着勤劳的双手，你呢？
3: 谁说俺不拼双手了呀？俺不分白天黑夜，不吃千辛万苦，日夜奋战，我马长城。师傅，你说，想呼一把大的多不容易啊！
5: 那是吧？你忘了啊？不能光呼大的。
3: 那咋了？
5: 人家说的好啊，一溜小屁走向胜利。
3: 小屁，小屁也行啊。
5: 你打算也把我拉到牌桌上去是怎么着？啊？哎，你也不对，你怎么就让他打麻将呢？
2: 一开始我没想让他打，他说他在井下作业太辛苦了，想放松放松。谁知道他越来越过分，你说他光输钱也就算了，可是
5: 怎么着？
2: 他困啊，他在井下睡觉。这人家说安全大于天呀，你说这多危险呀，我还能跟他过吗？
5: 不能跟他过了。
2: 你听听。
3: 师傅，你给谁偷的呀？我是你徒弟呀。
5: 不想离婚，你就得好好的学习。
3: 学习？
5: 学习当今好丈夫的模范。
3: 模范谁呀？
5: 灰太狼啊！
3: 灰太狼！
5: 哎，灰太狼！二姨呀、啊。我刚才劝了他了，他保证要好好改。
3: 我改。
2: 他要是改了，我就给狗买条裤子穿。
5: 他说了， 你要改了，他给狗买一条裤子穿。
3: 哎，我改。
5: 哦，
3: 我咱可说好了哈。
5: 嗯，
3: 我要是改了的话
5: 啊，
3: 你也要给俺师傅买条裤子穿。
4: 胡说八道！
3: 咋了？
4: 你给我跪下！
3: 师傅，你别和我离婚！师傅，我
5: 别跟你，给他跪下！你坐。
3: 阿姨，你就再给我最我的二姨、啊！
5: 哎呦，我的二姨，你就。
3: 不是你的，是我的二姨。
5: 啊，对，你的二姨。哎呀，你看他都给你跪下了，你就饶了他吧。
2: 哎呀，你松开吧。
5: 啊，
2: 你问问他第几次跪下了。
5: 哎，对呀、啊，你跪几回了？
2: 老实点儿，诚实点儿，把手举起来。你看，
5: 你都跪六回了，
3: 我还算活的嘞
5: 啊！
3: 俺师娘说你跪八回了，
4: 胡说八道！
3: 我
4: 你师娘瞒报，我跪了16回了。
2: 哎呦，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名师出高徒啊！
5: 这都是我教他的。
2: 起来吧，
5: 起来吧，起来吧！
3: 阿姨，只要你答应不和我离婚，我马上起来给你回家吃方便面。
2: 你看看，他让我跟他去吃方便面，这谁家过日子不吃顿好的？
3: 俺现在兜里不是没有钱吗？等俺有钱了，你想吃啥给你买啥。好，
5: 听我说啊，现在呀、啊。甭管吃什么，只要心情好了，吃什么都香。就别跟他闹离婚了啊！好好的处。
2: 师傅，我、啊、
5: 怎么着？
2: 我
5: 干嘛？
2: 啊！去！
5: 哎呦！徒弟，他着凉了。
3: 咋？感冒了？
5: 要感冒。
3: 我这来，你看你、啊，来！
2: 哎呦！你这什么造型啊？
3: 哎，师傅，你看我生气了。
5: 你是猪八戒打嗝啊，哎，有股子神气啊。
2: 你快把衣服穿上吧，你别在这丢人了你。
5: 真是的。
2: 哎，真奇怪哈，你打牌把家里东西都输光了，怎么没把这身西装也给输了呀？
3: 咦，家来的啥东西都能输，
5: 哦，
3: 就这身西装不能输。
5: 为什么？
3: 阿姨，你还记得不？当我把排骨治好，住医院出院以后，哎，咱俩手牵着手来到了城里，你给我买了这身西装送给我，说是作为咱俩爱的见证。
2: 是啊，当时你还说你要永远的爱护我、体贴我、关心我，可是现在，
3: 别伤心，我该啊。
5: 哎，行了，他病得不轻，你们俩呀、啊，快上医院吧，啊，带他看病去吧，
3: 咱先看病，
5: 去走吧。
3: 哎，你等我一会儿啊，师傅、啊，哎，
5: 你怎么又回来了？
3: 不是，那个，我兜里头都没有钱呐，
4: 我买单。哎，
2: 什么大风啊！
5: 他们俩这哪是闹离婚呢？按网上的话说，这是玩寂寞呀。
6: 有这么一句话呀？
5: 什么话？
6: 万般不可，利不干。
5: 哎，那倒是。
6: 什么是利不呢？
5: 利不就是外行啊，
6: 不懂不行
5: 啊。对，
6: 节假日您要上汽车，
5: 嗯，
6: 您就小心扒手吧。
5: 哎，小偷，
6: 您看那扒手那是练出来的、啊、
5: 是吗？
6: 多熟练呢、啊、
5: 哦，
6: 一不留神钱包没了。
5: 哟，
6: 上回我坐那汽车，
5: 嗯嗯，
6: 遇见一个外行
5: 小偷啊，
6: 不熟练。
5: 哦，
6: 我一上去他这手伸进来了。
5: 是吗？
6: 手伸进来挺快啊。
5: 啊，

0: 他一拿我那钱包，他紧张了。
1: 哦，
0: 在我兜里边直哆嗦呀。
1: 啊，好，
0: 这是，您说我能看不见吗？
1: 就是啊，
0: 一把我就给他拽住了。
1: 那还不拽住？
0: 什么意思？
1: 哼，
0: 你要干什么？
1: 啊，
0: 他说那句话我都乐了。
1: 那他说什么呢？
0: 那什么，我暖和暖和
1: 啊。有在人家兜里暖和的，
0: 这都不像话。
1: 就是，
0: 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要给您说一个什么叫窃当行。
1: 哦哦，
0: 就是说这个开当铺，
1: 嗯，
0: 占栏柜这个，这就是一个外行。
1: 是吗？
0: 哎，有人就说什么叫当铺啊？
1: 啊，
0: 现在我们也有啊，
1: 嗯，
0: 叫典当啊。
1: 啊，现在典当行
0: 啊。我要一说呢，您就勾起回忆来了。
1: 对对对，
0: 都看过那个大宅门吧？
1: 啊，看过。
0: 是不是啊？我们哥俩呢，都是经过旧社会过来的。
1: 嗯，
0: 大宅门、深宅大院，我们都进去过。
1: 是啊。
0: 那叫什么？走堂会
1: 啊，坐堂会
0: 是不是啊？
1: 对，
0: 给人演出啊。
1: 嗯，
0: 四星高娃演那叫什么呢？
1: 嗯，
0: 白二奶奶。啊，
1: 对对对，
0: 那样的人物我们见过呀。
1: 见过，
0: 那是女强人呢。
1: 啊，
0: 还有那白景琦。
1: 嗯，白景琦
0: 那样的人物见过。
1: 啊，对，
0: 尤其那白景琦那叔叔那样人物。
1: 啊啊，
0: 见得多喽。
1: 是吗？
0: 白景琦他妹妹
1: 啊，
0: 爱上一个唱戏的。
1: 对，
0: 爱个死去活来
1: 啊。
0: 哎呀，我是一个没遇到啊。
1: 呵，你还惦记这个？
0: 我要遇到，你说我能让他着急吗？
1: 啊，什么岁数了？
0: 哎，有这么一集你明白吗？
1: 啊，哪
0: 就是那个白景琦要到这个当铺啊。
1: 啊，
0: 用俩钱儿。
1: 嗯，
0: 恶作剧啊，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1: 啊，那什么呀？
0: 结果就往这一放。
1: 嗯，
0: 要用百十来两。
1: 嚯，
0: 人家不容分说。
1: 嗯，
0: 怎么样，把钱给他了？
1: 哎，给了。
0: 有这一集吧？
1: 啊，有这集啊。
0: 那你说为什么要给他？
1: 为什么要给他呀？
0: 嗯，
1: 哎，这我明白。
0: 什么？
1: 因为当铺啊，主要吃的是利息。
0: 这您算说对了，
1: 他得给出力。
0: 人家吃的就是大宅门。
1: 对，
0: 你像那大宅门啊，什么叫金银首饰啊？
1: 啊，
0: 什么叫珠宝玉器？那有的是啊。
1: 感情
0: 人家就一个钻石戒指，
1: 嗯，
0: 人家放在这个当铺里边，您说这每月得付多少利息？
1: 就是
0: 人家那钻石戒指能小得了吗？
1: 小不了，
0: 起码也得这么大。
1: 啊，
0: 这么大个儿吧。
1: 哎，我你伸缩性也太大了。
0: 是不是啊？你说过去那个当铺啊，
1: 嗯，
0: 它也分多少种。
1: 哦，
0: 有大当铺、小当铺，当铺里边还要分成什么大柜、二柜、三柜、四柜。
1: 哦，哎，这个大柜是干什么的？
0: 大柜啊，
1: 啊，
0: 什么叫金银财宝啊？
1: 嗯，
0: 值钱的东西啊，那都是大柜。
1: 哦，他收。
0: 哎，
1: 那么二柜呢？
0: 二柜就是什么皮袄啊，
1: 嗯，
0: 大衣啊，手表啊，值了钱儿，比那差点儿。二柜。
1: 哦，那三柜呢？
0: 三柜就更差了。
1: 那三柜是
0: 普通的家庭，
1: 嗯，
0: 家里面有一点困难，
1: 嗯，
0: 到那儿换几个钱，
1: 哦，
0: 当点什么旧衣服，
1: 嗯，
0: 什么旧家事。
1: 嗯嗯，
0: 这就是三贵的事情。
1: 哦，
0: 哎，我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我父亲呢，
1: 嗯，
0: 他也曾带我到当铺去过。
1: 哦，也当过当。
0: 那当过当啊。
1: 哦，
0: 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当当啊，
1: 嗯，
0: 我记得那个柜台这么老高。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这我知道。
0: 什么意思啊？
1: 啊，这说呀，啊，是这个光绪26年
0: 呢，
1: 抢当铺给抢怕了。
0: 哦，
1: 所以他把这个柜台呀，啊，抬高了，怕人抢。
0: 对对对，那个都是这么高。
1: 对对对，
0: 那个掌柜的嘛，居高临下。
1: 嗯，
0: 我父亲呢，当了一个什么？是我爷爷留下的大麦穗皮袄。
1: 哦，
0: 您说那是多值钱呢？
1: 是啊，
0: 搁的当铺可就不值钱了
1: 啊，
0: 先生。您给我看看这个。
1: 哦，当这个。
0: 哎，他是翻过来调过去。
1: 嗯，
0: 看这件皮袄。
1: 是啊，
0: 当多少？
1: 哎，怎么这么长的声儿？
0: 你说为什么这么长声儿？
1: 吃惯了抻条面子。
0: 你没听说过？这就是行业吗？
1: 啊，
0: 他不懂
1: 啊，
0: 行业的一种习惯。
1: 哦，
0: 他呀用这种长声音呢，
1: 嗯，
0: 就是等着那账房先生要写那个当票。
1: 哦，
0: 啊，你去当当去吧。
1: 啊，
0: 不得给你个当票吗？
1: 对呀。啊，
0: 哎，这个当票呢不能用铅笔，更不能够用这个钢笔。
1: 那用什么？
0: 要用毛笔写。
1: 哦，毛笔字。
0: 哎，它是专门呢有一种这个专用笔。
1: 嗯，是是。
0: 哎，写出来你都不认识
1: 啊。啊，半拉字。
0: 哎，当多少？
1: 这拉长声。
0: 我父亲一想，哎呀，那是麦穗儿啊，挺值钱的呀。
1: 是啊。
0: 得了，您跟我当10块。
1: 不多。
0: 10块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指着银元。

0: 哦，现大洋，
1: 哎，要当10块钱。
0: 10块不要啊，5块才当5块钱，
1: 当10块给5块。
0: 嘿，
1: 我父亲一想，正在用钱的时候，得了，当了吧。
0: 这没办法，
1: 当了。多好的东西，他也要包贬包贬
0: 啊！这是他毛病，
1: 这不是毛病
0: 啊！
1: 到时候一赎的话，他万一要有点损失呢，他就不负这个责任。
0: 哦，这么回事？
1: 他包贬的也太不像话了。
0: 那他怎么包贬呢？
1: 那个，那什么，您就给我写5块钱，当了。哦，写。一说写，账房先生提起笔来，这就准备要写了。
0: 哦哦，
1: 老羊皮袄一件
0: 啊，
1: 这我爸爸就不爱听。
0: 嘿，
1: 分明的是一个
0: 卖穗儿
1: 卖穗儿的皮袄啊。
0: 就是，
1: 那怎么叫老羊呢？
0: 嘿，
1: 一想老羊就老羊吧，对不对？他这一包病可不像话啊。
0: 啊，还
1: 老羊皮袄一件，
0: 嗯，
1: 从吃鼠咬，光板无毛，缺襟短袖，缺盼短扣，没有领子，没有下摆，没有下头。那个谁，我爸爸说不，我就不当了，不当了，拿回来，拿回来。
0: 为什么？
1: 等熟的时候成屁股帘了。
0: 就是
1: 啊，
0: 对对对，
1: 像话吗？你说这当铺说话声音就那么长，
0: 长，
1: 哎，
0: 拉长音儿，
1: 他习惯了。
0: 嗯，
1: 他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0: 哦，也这样
1: 啊。出去要想雇辆车，过去不是有那黄包车吗？
0: 啊，洋车，
1: 那叫洋车呀。
0: 啊，
1: 他过去把那手绢拿出来，先掸一掸，
0: 先掸洋车。
1: 他看个货看惯了。
0: 哦，
1: 哎呀，这辆洋车谁的？
0: 还是这味儿。
1: 拉洋车，这是我的，您呢？怎么着要给我当出去啊？
0: 是啊，
1: 拿我前门要多少？那我前门呐，您给4块钱吧。4块不要，1块。
0: 1块钱？
1: 哎呀，您多给几毛嘛，多了不要，外带不好，回头放炮
0: 啊！别招你惹你了，
1: 你说这是行业的习惯。
0: 就是吧，老包贬。
1: 哎，后来我父亲跟当铺啊已经熟了。
0: 哦哦，
1: 你别说，有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我有一个大爷，他没有事情干呢。
0: 嗯，
1: 结果通过我父亲呢，给他在当铺找了个事由。
0: 哦，您大爷也是当行人。
1: 他哪懂，他外行。
0: 外行啊，
1: 他就管那三柜。
0: 哦哦哦，
1: 那三柜就一般的普通的东西呗。
0: 是是是。
1: 可是有一次完了。
0: 怎么了？
1: 不是外行吗？
0: 啊，
1: 吃亏了，不懂啊。
0: 哎呦，
1: 人当这东西他看着不懂啊。
0: 当什么呀？
1: 就是啊，京剧界啊有一位生活很困难。
0: 嗯嗯，
1: 他把那个挠脖给当了。
0: 哦，就那个打的镲。
1: 哎，这还不是镲。
0: 嗯，
1: 小的叫镲。
0: 哦，
1: 他那挠脖这么大个儿。
0: 嚯，
1: 就是那个老道。
0: 嗯嗯
1: 啊，他用的那个。
0: 啊，
1: 那个旗儿有这么大。
0: 哦，
1: 咣咣声音很大。
0: 是是，
1: 挠脖。您给看看这个。
0: 嗯，
1: 我大爷呢正赶在柜台上。
0: 哦，
1: 一看这什么呢？不知道叫什么呀，
0: 不认识。
1: 当多少？
0: 嚯，也这味
1: 儿啊。您给当10块钱吧。
0: 嗯，
1: 10块不要。
0: 多少钱呢？
1: 2块。
0: 才给2块钱？
1: 那个意思，我呀少给你，你也就不当了。
0: 哎，对，
1: 你要一当也麻烦，这叫什么？我叫不上来啊。
0: 不知道。
1: 哎，可巧这位他用钱。
0: 嗯，
1: 2块就2块吧，当了。
0: 当了，
1: 当了，当了。这，哎呀，这叫什么呢？
0: 就是，
1: 这我也得说上名字来。
0: 当然了，
1: 没名字怎么写当票啊？
0: 嘿，
1: 写。一说写，账房先生准备写这当票。
0: 嗯，
1: 写。他一比划，词儿来了。
0: 啊，
1: 缺箍短袍，铜草帽一对。
0: 啊，铜草帽一对。
1: 哎呀，这写账先生一想，怎么这那叫铜草帽啊？还真有意思。待2天又当了一个东西。
0: 又当什么来了？
1: 也是京剧界用的。
0: 什么呀？
1: 就那单皮。
0: 哦，就那个嘣嘣嘣那小鼓。
1: 就那小鼓。
0: 哦，
1: 哎，那个掌柜的，您给我看看这个。
0: 嗯，
1: 我大爷一看，哎呀，怎么净这货呀？啊，翻过来调过去看这东西，不知道叫什么。
0: 这么讲的。
1: 哎呀，当多少？我当10块钱。不要。2块。
0: 这也2块。
1: 他认准了2块钱了。
0: 好嘛，
1: 人说2块钱2块钱吧，我当了。
0: 嗯，
1: 当了，当了。我怎么说呀？这叫什么呢？
0: 还是不知道。
1: 写。一说写，准备给写当票。
0: 嗯，
1: 哎呀，他翻过来这么一看呢，
0: 啊，
1: 不是有这么一个挺霸的那么一块
0: 啊，瓦窑。
1: 哎，词儿来了。
0: 哦，
1: 写。

0: 乱钉拳头，木头小皮盆一个。
1: 木头小皮盆，
0: 这账房也乐了，这是木头小皮盆啊。
1: 对，
0: 哎呀，赶明大水缸咱也收着啊。
1: 就是
0: 这位呢生活太困难了，当完了这两件东西，后来又当了一件，又考住我大爷了。
1: 他又当的什么呀？
0: 这个老北京都懂，当了一什么呀？帽镜。
1: 哦，帽镜，桌子上摆着那个。
0: 对了，这帽镜呢，它是一种木头的。
1: 对
0: 啊，就是你要出去戴上帽子往那儿啊照一照，它是一个镜子。
1: 对对对，
0: 这个人呢，他把这个帽镜往上边一搁呢，哎，整是他那个辈儿啊，冲着我大爷。
1: 哦，
0: 我大爷一看就糊涂了。他怎么净这玩意儿啊？啊，这个长多少？
1: 还问长多少？
0: 给你多给写点吧。您给写15块钱。不要，2块。
1: 认准了2块，
0: 我大爷生气，心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1: 就是
0: 2块啊！当了，
1: 哎，又当了！
0: 哎呀，当了，这是什么呢？哎，结果穿过一看，想出神来了。
1: 哦，
0: 因为这个当铺呢，它一进来啊，它是一个小院子。那儿有什么养鱼缸？还有影壁。影壁分2种，
1: 哪两种？
0: 有的呢是那个木头影壁，
1: 有的
0: 呢是那个砖砌的一个影壁。
1: 对对对，
0: 他一看那影壁，他这词儿来了。
1: 哦，
0: 写，去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1: 好，木头小影子。
0: 这写上先生说怎么和木头小影子啊？哎呀，赶明儿咱们4号房也收着啊。
1: 对，
0: 刚要往下写，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呢，这面就冲我大爷了。
1: 哦，
0: 把当铺里边东西都给照出来了。
1: 是啊，
0: 我大爷又把账房先生拦住了。别忙，还有那有8仙桌子1张，椅子2把，胆瓶一个，那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说这我写不了了，这个、
1: 没法写。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谢谢大家。
4: 啊，
3: 窃洗澡这段我们俩10来岁学的。
4: 84年。
3: 这段咱说实话，解放前80年前人说这段
4: 有这作品的。
3: 对呀、
4: 您
3: 听啊，窃洗澡
4: 哦，
3: 是不是啊？一般什么人窃呀、啊？
4: 什么人？
3: 乡下人吗？
4: 对，
3: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一说，这段还是倒口。
4: 倒口是
3: 身武姚安。
4: 哦，学那儿说话。
3: 哎，
4: 啊、
3: 您去查去。地图上找不着这地儿。
4: 哎，不是说身武姚安了吗？
3: 哎、对了，为什么呀？
4: 为什么呀？
3: 这老先生们都讲过。
4: 介绍介绍。
3: 不能找着。
4: 为什么？
3: 找不着就对了。
4: 怎么还对了？
3: 因为咱们一说窃口，那就是什么呀？有出丑的地方，有漏窃的地方，
4: 对，
3: 这些地方你说哪儿的人合适啊？
4: 人不爱听
3: 了。你说谁，人家也不答应啊。
4: 你瞧，
3: 所以你随便说这么个地儿
4: 啊、
3: 你听着，我们不是北京话，不是普通话，哎，这就行了，这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4: 不拴对儿，
3: 不能太准确。
4: 你瞧瞧，
3: 太准确，你讽刺人家，人家不答应了，
4: 心里不高兴了。
3: 所以你说老艺术家们，我们的前辈们，很讲究，
4: 主要是怕挨打，
3: 不将就，是不是？
4: 是是是是是。
3: 而且我们学这段还有一个难度，
4: 哪个？
3: 刚才说了，倒口吗？
4: 学方言。
3: 那时候我们都说普通话。
4: 对，
3: 我们俩都是北京孩子，
4: 也小，
3: 一说话都京腔京韵。
4: 对
3: 啊，再一说这身武姚安这话，它跟普通话不一样啊。
4: 你能具体给举个例子吗？
3: 您别的甭说，就说这走就不一样。
4: 走，
3: 哎，
4: 那身武姚安那儿的话怎么说呀？
3: 那叫有地桌。
4: 你瞧，这就来了是吧？我说那我再问问行不行？
3: 可以啊，
4: 看看你的记忆怎么样啊？哎，这个快走，
3: 有的

0: 还喽。
1: 什么您呢？
0: 有的还喽。
1: 哦，这就是快走。
0: 快走。
1: 哦，这个站着这神武妖丸怎么说？
0: 那叫站着。
1: 我说的就是站着。
0: 哦，你说的就是站着
1: 啊？您再想想，
0: 那就得说是啊立着。
1: 哦，站立，
0: 站立吗？
1: 哦，
0: 对。
1: 那要是坐着呢？
0: 稳着，
1: 稳着。
0: 哎，
1: 躺着，
0: 那叫倒着。
1: 哦，倒着。
0: 哎，
1: 蹲着，
0: 那叫骨头着。
1: 你瞧，哎，趴着，
0: 他不趴着
1: 啊？怎么不趴着了？
0: 你肚子疼啊？是怎么着？
1: 哦，一般不
0: 趴着，趴着干嘛呀？
1: 没这词儿是吧？
0: 对。
1: 哦，
0: 而且我们这行啊，
1: 嗯，
0: 您能觉感觉得出来
1: 什么？
0: 这曲艺表演，
1: 嗯，
0: 一人多角。
1: 讲究这个呀！
0: 哎，你看刚才还说普通话呢，
1: 对，现在就是普通话。
0: 一秒钟以后倒口了，
1: 换一人物，
0: 变方言了。
1: 一秒钟以后，
0: 哎，
1: 能这么快吗？
0: 就这么快，
1: 您给来了。
0: 你了这个意思是？
1: 哦，这就来了是吧？哦，吓我一跳，呵呵，这就开始了。
0: 你是做什么的？
1: 你瞧瞧这味儿嘿，我呀，
0: 啊，
1: 说相声的，
0: 说相声的。
1: 对了，
0: 咱不懂啊。
1: 是啊。
0: 人是一处不到一处迷。
1: 哦，
0: 我不是你此地的人。
1: 难怪嘛，那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我们那地方的人。
1: 哎，你这不废话吧，我还是我们这儿的人呢。
0: 哎，我是初次来到你了贵宝地。
1: 那您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0: 找蝈蝈。
1: 哦，找蝈蝈。
0: 哎，
1: 哎呦，找蝈蝈，您来的这个月份可不对。
0: 嘛月份啊？
1: 您秋后再来，这会儿还没蝈蝈呢。
0: 切。秋后做马，我说的是南蝈蝈。
1: 哦，南蝈蝈。
0: 啊，
1: 那您上南方去找啊。
0: 南方做马，我说的是南极蝈蝈。
1: 是啊，不就是两条须俩翅膀，一叫我那声啊。
0: 哎哎哎，你蝈蝈都长须啊，都长那个翅膀啊。我说的是南极蝈蝈。
1: 您先别着急，到底怎么个蝈蝈啊？
0: 这蝈蝈啊，
1: 啊，
0: 是我娘养的。我呢也是我娘养的，他比我大呢，他是我蝈蝈。
1: 哎，
0: 我比他小呢，我是他弟儿的。
1: 这嗨呀，找你哥哥，
0: 拿蝈蝈
1: 还蝈蝈的，你这玩意儿找着了吗？
0: 找着了。
1: 哦，
0: 拿哥们在这里开买卖，
1: 经商
0: 大买卖，
1: 怎么着？开了个绸缎庄啊？
0: 那算大呀，大买卖呢。
1: 饭店，
0: 大买卖，
1: 银行，
0: 大买卖，
1: 什么大买卖啊？
0: 大粪肠子，
1: 大粪肠子。行了，别吹大气了，那算什么大买卖呀？
0: 怎么了？你看不起人呀？
1: 你这不怎么样。
0: 你甭看不起人
1: 哟，
0: 男哥们开了仨大粪肠子，
1: 哇，
0: 一个粪肠子管着六个茅房啊。
1: 真不少嘿，
0: 就旁边这个茅房
1: 啊，
0: 一个茅房七个坑子，
1: 嗯，
0: 一天掏三回，
1: 呵，
0: 你们家几口人啊？
1: 四口，
0: 吃不了。
1: 哎，
0: 老婆，
1: 我们吃什么呀？我们
0: 不是，我是说掏出那个粪换的那个钱，你们吃不了啊？
1: 您倒说清楚了啊！
0: 哎，那哥们儿阔气了。
1: 哦，待你怎么样啊？
0: 好啊。
1: 是吗？
0: 那哥们儿说地儿的。
1: 怎么着？
0: 你来了。
1: 哦，也这味儿嘿。
0: 走吧。
1: 嗯，
0: 我带你上街上转悠转悠呗。
1: 我还逛一逛。
0: 哎，到街上一看呀，
1: 啊，
0: 也木马光头。
1: 怎么？
0: 马路上就跑那个小房子。
1: 小房子
0: 啊，底下有两个轱辘，上边有两个大辫子。
1: 哦，那是无轨电车
0: 啊。那哥们说走。
1: 嗯，
0: 我带你看电影去。
1: 哎，什么叫电影啊？电影。
0: 哎，我们就上那个电影铺子里。
1: 哎，电影铺子干嘛呀？电影院
0: 啊，不是院子，屋子里头
1: 是电影院子，
0: 不是圆的，里边是四方的。
1: 哎，全是废话。
0: 哎，进去我这么一看呀，
1: 嗯，
0: 那留个小门帘儿。
1: 哦，
0: 门帘上有个小洞。
1: 哦，是啊。
0: 哎，里边坐着个人。
1: 嗯，
0: 那哥们掏出来钱递给那个人了。
1: 啊啊，
0: 那个人撕了两张纸递给那哥们。

0: 买票呢，
1: 到门口有两个人不让进去。
0: 对呀、啊，
1: 哎，那哥们把那两张纸递给那个人了。
0: 嗯嗯，
1: 那个人撕了一半留半拉呀。
0: 哦，撕副卷。
1: 我进去这么一看呀、啊，
0: 怎么样？
1: 哪里是电影院子呀？
0: 那是
1: 大戏馆子、
0: 啊。这不一样吗？
1: 前面有个戏台。
0: 哦，
1: 戏台上挂着块被单子。哎，
0: 什么被单子干嘛？那是银幕。
1: 哎，我一看也没嘛人啊！
0: 别着急啊，
1: 待不会儿啊，
0: 嗯，
1: 这人就坐满了，
0: 那还不快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闹开了天去了，
0: 啊，
1: 黑了天了，
0: 哦，
1: 伸手不见掌，对面看不见人呀！
0: 嗨，那是要开眼了，
1: 打我脑袋后头滋楞一下子一道闪，
0: 嗯，
1: 嘎啦一个雷，把那被单子劈两半了。
0: 什么呀？那是开眼了。
1: 哎，我一看打后边出来个人，
0: 出人了。
1: 外国人
0: 哦，外国片
1: 女的
0: 哟，
1: 长得还挺漂亮的，
0: 瞧那劲儿啊！
1: 哎，在那里待着，
0: 嗯嗯，
1: 待不会儿呢，
0: 怎么样？
1: 又来了个男的
0: 哦，俩人了。
1: 哎，两个人在那里说话，
0: 嗯，
1: 那说着说着话，
0: 嗯，
1: 那两个人还亲嘴呢，你看着怪骚人
0: 的。哎呦呦呦呦呦，呵，他还知道害臊的嘿。
1: 哎，待不会儿他们走了，
0: 是啊，
1: 打后边就拉开了战士了，
0: 哦，战斗片了，
1: 呜呦，大炮那个响啊，呱呱呱，机关枪嘎嘎嘎嘎嘎嘎，手枪掉掉，奔我就来了，
0: 是啊，
1: 我害怕呀，
0: 啊，
1: 我趴在椅子底下了，
0: 嗨，
1: 我说哥们儿，快趴下，可别打着，
0: 那打不着，
1: 你说打不着，打着那不算误伤啊，
0: 这是假的，
1: 假的能不能真响啊？
0: 不响那是无声的呀，
1: 那哥们把咱蹬出来了，
0: 嗯，
1: 出来吧，
0: 你看看。
1: 你看这钱扔了吧？
0: 嗯，
1: 我说你扔了扔了吧。
0: 嗯，
1: 谁让你花俩钱跑前线上待着去？
0: 那是前线吧？
1: 哪哥们说走？
0: 嗯，
1: 我带你吃饭去。
0: 我上哪儿吃去啊？
1: 我们就去那个瞪眼楼了。
0: 哎，瞪眼楼干嘛？灯影楼
1: 啊，对了，爬那个小梯子上去
0: 啊，对，楼梯
1: 啊，过来个人，
0: 嗯，
1: 你二位哑巴里边请啊？
0: 哑巴里请啊。雅座里请。
1: 哎，掀门帘我怎么一看呀、
0: 啊？
1: 里边人嘛没有。
0: 哦，
1: 就趴着个大王八盖子。
0: 哎，这什么词儿？这是，那是圆桌面。
1: 那个人又过来了。
0: 嗯，
1: 哎，你了二位点心啊？
0: 哦，
1: 我说，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吧？
0: 哎，枪毙干嘛呀？
1: 不是他点我心做嘛呀？
0: 嗨。那是让你吃点点心，
1: 上来好几盘子，
0: 都有什么呀？
1: 我一看有拉着手的，
0: 哎，
1: 有瞪着眼的，
0: 嗯、
1: 有小扯轱辘，有小烫面子，有小扑个卷儿。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一样一样说。
1: 拉着手的，
0: 那叫套环，
1: 瞪着眼的，
0: 二五眼，
1: 小扯轱辘，
0: 江米藕，
1: 小烫面子，
0: 棒子，
1: 小扑个卷儿呢？
0: 那不卷酥吗？
1: 嘿，这些东西你以前吃过呀？
0: 这谁没吃过呀？
1: 那是嘛味儿啊？
0: 那是烤白薯味儿。
1: 烤白薯嘛味儿啊、嗯？
0: 烤白薯都没吃过啊，这位。
1: 要上了盘小撇了。
0: 撇了？
1: 我们那里撇了这么大个儿
0: 啊，
1: 这儿的撇了这么一点儿，舍不得上粪都吹不起来呀、啊。
0: 那是荸荠，
1: 你别老切了。荸荠是黑的，这是白的。
0: 他那不骗了皮儿了吗？
1: 啊，对呀。
0: 谁老切呀、啊？这是。
1: 要上了盘小死耗子，
0: 死耗子
1: 挺黑的，长一身劲
0: 啊！
1: 拿筷子一夹，出溜一下子就跑了。
0: 那是海参，
1: 夹半天没夹上来，
0: 那怎么办呢？
1: 拿手抓起一把，往嘴里一扔，没尝着麻味儿，滋溜一下子他下去了。
0: 这好嘛！哎呀！
1: 又上了盘小死孩子，
0: 死孩子，
1: 这孩子也不够月份啊！
0: 怎么
1: 嘴全扁着呢？
0: 啊，
1: 脚丫子也没分开份儿啊！
0: 哎呀，那是鸭子，
1: 鸭子不有毛吗？
0: 它那不熟了吗？
1: 对呀，
0: 你吃过什么呀？你这是？哎呀，
1: 那吃完了喝完了，
0: 嗯，
1: 上了碗白开水，
0: 哦，
1: 那哥们儿端起一碗，喝了一口，吐。吐了，
0: 对呀、啊，
1: 我这你这不是糟的东西吗？
0: 嗯，
1: 你催他做嘛呢？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也端起一碗，喝了一口，
0: 吐了，
1: 咽了，
0: 咽了，脏不脏的？
1: 又上了盘洋火，
0: 嗯，
1: 那洋火没头
0: 哦，
1: 挺尖的，
0: 那是牙签
1: 哎，那哥们拿起一根来，扯的扯的扯的出来了，
0: 还真有派。
1: 我拿起一把来，扯的扯的，
0: 怎么样？
1: 腮帮子炸漏了。
0: 给，谁让你拿这么多呢？
1: 男哥们说：“走呗，
0: 怎么着？
1: 我带你洗澡去。
0: 我还干净干净。
1: 哎，到了澡堂子了。
0: 嗯，
1: 拉门我怎么一看呀、
0: 啊？啊，
1: 哪里是澡堂子？
0: 那是
1: 刷钱场子。
0: 怎么？
1: 里边有好些人全熟蹲了。
0: 嗯，
1: 光着个腚配着个片子那儿忍着呢。
0: 那人家刚洗完。
1: 哎，男哥们叫俺把衣裳脱了。
0: 嗯嗯，
1: 我把衣裳脱完了。
0: 啊，
1: 拿裤腰带。”

0: 哎，拴好了。嗯，这个头呢，我偷偷的拴在桌腿上。
1: 哎，你拴它干什么呀？
0: 那要丢了呢？
1: 这儿丢不了。
0: 你说丢不了啊？在家里洗澡常丢裤子。
1: 家里哪儿洗啊？
0: 坑里。
1: 啊，坑里啊？坑里那不没人吗？
0: 是啊，没人还丢呢。嗯，这么些人，你知道谁是偷裤子的？
1: 谁偷你裤子呀？
0: 你对了，出门在外不长点心眼还行啊？那
1: 净长着贼心眼子啊！
0: 过来个人，嗯，哎，把衣裳搁下，哎，交给我，
1: 就是
0: 丢不了，哎，而交给你，嗯，那要丢了呢？哎，丢不了，我保着。哎，我说你保着，啊，谁保着你？
1: 好吧。洗个澡还有连环保呢。
0: 那哥们说别废话了，走。嗯，那个人喊了一嗓子。
1: 喊什么呀？
0: 吃汤。哦，我说怎么着，嗯，这洗澡还挤汤吃啊？哎，
1: 什么给汤吃啊？那是让你啊到池塘里边洗去。
0: 到了池塘门了，哎，拉门我这么一看，嗯，哎呦我的娘，
1: 怎么了？
0: 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不是澡堂子，
1: 那是
0: 到了阴间了。
1: 阴间
0: 里边有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呀。啊，哎呀，煮的那个人那个嚷啊！
1: 嚷什么呀？
0: 哎呦，我受不了了！哎呀，我说你受不了，你出来你嚷嘛呀你？
1: 什么呀？那人家洗舒服了。
0: 嘛洗舒服？我看见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煮熟了一个搭上来，搁凳子上那扒皮儿鸟。
1: 哎，那是搓澡呢。
0: 那哥们说你进去。嗯，我说进来进来呗。嘿，我拿手一烫那个水呀。啊，你了别说。嗯，这个地方是宝地。
1: 怎么？
0: 那个水是热的。哎，
1: 废话，凉的谁洗呀？
0: 我说你们这些人是做嘛的？
1: 干嘛的？洗澡的呀。
0: 洗澡啊？啊，你们这叫玩儿。哦，我替你们露一手，你们看看。
1: 哦，您怎么露一手？
0: 我扎个猛子。哎啊，蹦起来三尺多高，脑瓜冲下，不等一下子，可他娘的上了当了。
1: 怎么呢？
0: 脚丫子没沾着水，脑袋撞了个大瓜子。
1: 你看看怎么样？哎呀，
0: 在里边喝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
1: 哎呦啊！
0: 哎呀，我在里边可就摸开了鱼了。哎，
1: 你等会儿，这儿可没鱼。
0: 你外行啊？嗯，有水就有鱼啊。
1: 是啊，
0: 摸了半天没摸着鱼。
1: 你看怎么样？
0: 摸着个大王八。
1: 王八？
0: 把硬盖拖下去是软盖，这么大个大王八。
1: 是啊，
0: 我往上一拖，我说哥们儿把我往上治啊。啊，我往上一拖，前面那人挤我一嘴巴。嗯，你这个小子，你摸我屁股做嘛？嗨。
2: 现在有这种卖假药的最可恨可气啊，有的还冒充大夫，根本不是大夫，他不懂，弄配点的药卖钱，卖钱，嗯，卖这个摆摊儿，从前就有，那年头就有，卖大理丸全治，他这有药丸子，药那么老大个儿，全治，你说吧，咳嗽痰喘，跌打损伤，闪腰岔气，筋骨疼，你说出病来，他就给你这个药，他就能吃，就卖钱。什么病也不能治，那么那假药吃了不害人吗？也不要紧，你吃了也没关系，因为说它不是真的，不是药配的，它是切糕，你切糕，或者他自己家里煮点的黑豆啊，跟这个黄米面啊，都熬完了团成坨的，反正不甜，切糕不就甜了吗？这不甜也没味儿，黏黏糊糊的，一球一袋的，一圆的，黑黑的，像药丸子。你买了吃，哎，咽下去也不要紧，也抢不着，你吃也没味儿，也不苦，哎，也不甜，你也吃不出来是什么药，你也不知道，咽下去也不要紧，两丸药卖你几毛钱，哎，得挺好，吃多了就饱了。哎，嗯，吃切糕，切糕吧，他不骗人，他管不骗人，啊，不是歪药，什么病都能治，不管你山药茶气能治白病，不骗人，我绝不赚你钱，我要赚你钱，我要骗你，我要说瞎话，我赚人呢，我骗你呀，我要说瞎话，我说赚你的钱呢，我就说赚我家里的亲爹的钱，心想赌事，你看他赌的事。老子赚你钱，你还得算他老丈人，你算他岳父。我要赚你钱，我说赚我家里的亲爹的钱，他家里的亲爹的就是他老丈人，变成岳父了，那也不知道。好嘞，还挺相信的，这老丈人拿着两万药就走了，算老丈人。

卖膏药的，还是膏药。就我外国人不懂膏药，外国人相信咱们中国这个扎针呐、啊，什么针灸啊、按摩呀、啊，这按摩这个这外国人都学咱们中国这个按摩啊，这个扎针这个扎针灸科，这个外国人学膏药，这外国人不懂，外国人也有膏药。就那个还有什么就像皮包似的止痛膏啊什么的，那个薄啊薄包的这么点小个也能治病，反正拿着像咱们这中国这大膏药外国人没见过，都是大个四四方方的一块布吧，当间一个圆的是膏药油子，那时候给外国人看，外国人不认他，没见过，外国人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日本茄子？不对，不是，日本茄子怎么黏糊的？那是膏药吗？那种，那大膏，膏药不治病啊，膏药能治病，膏药能治病，筋骨麻木啊，腰疼腿疼啊，贴膏药能行，得分哪儿的膏药。你买的大药店的大药铺的大药铺的膏药，那是真正材料膏药，哎呦，这是虎骨膏、龟峰膏，这真有材料。膏药治肚子疼啊、膀子疼啊、腰疼腿疼啊，贴反而只要治肚子的最灵，肚子疼哎就行，甭管说这膏药是贴筋骨麻木的、贴腰疼腿疼的，你肚子疼照样行，照样行，管用，贴肚脐啊热乎乎的，大膏药一呼，得挺好，也能治点病。反正膏药得好的，买摆摊的外行那个练把式、练武术、耍大刀，街上摆摊那年头三不管、北京天桥他卖的膏药那不行，那别买，买你上当，他不治病，不但不治病，他弄你身膏油子，满是乱跑，他不会熬，熬膏药那是技术。膏药你有的不懂吧，膏药是怎么做呢？很多的草药、很多的药材搁锅里炸的过了油了，完了把那渣子都捞出去，啪啪够的火候了，一放这张丹，张丹就是个红的药面啊，这张丹一下去，这锅油就拧了，就降火就定住了。这张丹就早了不行，晚了不行，这是技术手艺。这张丹下早了不行，下晚了也不行，下早了熬嫩了，火嫩了不够火候就不行。这张丹下晚了，这膏药老了，这是锅油子，膏油子算废了。你摊上膏药也不行。摊膏药怎么摊？就是一白布，一布，有的用个红缎子的，有的用布的啊，挑挖出一点来，挑出一点来，往这一抹，这样啊，这么转，这么转转转转转，哎，我转成一个圆的，把它叠起来，这个膏药，买这膏药，用时候找热水壶，木物别不能烤，木化了，把它揭开了，哎，再贴哪儿？好膏药行，膏熬的不好，火嫩了，火小了，怎么火小了？张丹搁早了，坏了，走油子，晚上乱跑，熬老了，张丹搁晚了，不粘，老了，倒是摊上了，你买吧，你贴不，你贴肚子上不粘，贴肚脐上了，肚子疼吗？贴上了，走走掉了，把裤腿都出来了。哭泣，还走呢，还走呢。后边人看，哎，钱包掉了啊！一摸，啊，我不是我的，是你的，看你掉出来的。好，膏药，哥，好好，谢谢啊，谢谢谢，收来收来啊，好，谢谢谢。啊，这儿掉地连腿都不沾了，他都沾你的肉，他沾得了吗？好，还乐了呢。行，没沾泥还不脏，找嘎人没人地方，又噎不噎？又贴上了，又贴上了。刚没走几步，呱唧又出来了，又掉下来。怎么他也不沾？他老了吗？熬嫩了，坏了。这膏药熬嫩了是，倒是你。

0: 粘的，粘，粘了，哪儿都粘，哪儿都粘，走油子，满是乱跑，就给我贴肚子上，贴这儿了。你别动换，你别喘气儿，你喘气儿太挪，他搬家，喘口气儿吧。我这儿人了，打个屁分，阿奇，我这儿人了。赶着电车跑两步，跑，你跑，你跑，他也跑，跑。干事，反正他离不开你，他也掉不了，满身跑。到家一瞧啊，好，一脱衣服，变了花斑豹了，沾一身，哪儿哪儿都高油子。一说，哎呀，好家伙，呵，走油子，哎呀，裤腰上也有啊。完了，背心也脏了，那小褂。哎呀，还胳膊肘，好，粘下来。哎呀，呵，这是高油子，嘎着我毛就粘上了，好嘛。哎呀，呵，哎，行啊，不，好，贴上吧，嘎，又贴上了，睡觉吧，睡到半夜一瞧，高没了，高哪儿？给被窝贴上了，把被窝上撕下来，啊，好。有天睡灯天亮一瞧，膏药又没了，跑到媳妇腮帮子上去了。这还睡呢，你还不知道呢。哎，醒醒，哎，我上班去了啊，膏药给我啊，这才醒。哎呀，你看看我说这么周不着呢。
1: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2: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3: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4: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5: 没事
2: 没事的，
6: 没事的，
4: 没事的，
5: 没事的。
3: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

0: 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

0: 筹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79 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3: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

0: 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2: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节头装收这个秸秆推喂牛，节头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6: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9: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1: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10个万，确保颗粒归仓。
12: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3: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4: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3: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 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5: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

0: 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九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3: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6: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4: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

0: 幕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

0: 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0: 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十六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10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九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十号下午四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里国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九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两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

0: 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2: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3: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5: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播出一盟龙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10: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邦曾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酒。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结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果基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

0: 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1: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遗海是进出宜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2: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3: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4: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5: 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6: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死如活地，
7: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8: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啊，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财，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0: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礼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8: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彝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彝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彝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9: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10: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0: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11: 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朱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0: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比摩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 他妈，我这个老沉。
2: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
1: 什么的，但是
2: 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用生命来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用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疫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彝海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是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包围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土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 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心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哈。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九大碗，摆八八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宇。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提示玉容，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1:1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

0: 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箭尖指向东北方。
1: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2: 一分钟，准备，三、二、一，点火。
0: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食品安全法是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了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3: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3: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

0: 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2: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1: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2: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1: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2: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1: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2: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0: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一个多月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这一系列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成体系飞赴埃及。
5: 从跨越6000多公里的远程机动，到与埃方阵风、米格29等战机展开空战对抗，从1对1近距交锋到多机混编体系

0: 亦协同，中安飞行员如何在全同台切磋当中锤炼本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在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的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首个科目直接进入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中方歼16与埃方阵风米格29战机依次升空，展开中距、近距空战训练。26岁的空军某部飞行员姚健是此次歼16参训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此之前他没有参加过异形机一对一近距对抗。
2: 很激动，但是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1: 当天在塔台负责指挥的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既看到对手的长处，也相信自己的战友。
3: 你有底儿？
4: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1: 与姚健交手的是埃方一名资深飞行教官，完成对抗后，对方得知姚健是歼16前舱飞行员，主动与他握手。
2: 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我是这个歼16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1: 在这次空中交锋之前，中方编队首先要完成一次跨洲际远程机动，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两大洲4个国家。为适应长航式飞行，参训部队此前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化训练。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胡敏说，
5: 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式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我们训练不仅是歼16，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1: 在出发前一天，中方一度接到主航线无法使用的通知，不到5个小时，任务人员便完成备用航线规划。不过随后原航线恢复使用，编队按计划出发。然而途中一次保障延误，使后续空中加油赶上黄昏逆光，编队一路由东向西飞行，太阳与加油锥套几乎处在同一方向。
2: 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锥套，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精准地把那根线给穿过去。我们还是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空加油。
1: 长时间跨洲际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术和生理耐力都是考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说，
6: 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
1: 抵达埃及后，中方飞行员迅速调整时差投入训练，科目从一对一、二对二对抗逐步升级到多机对抗和体系协同。8月26号，第三个飞行训练日，中方4架歼16面对埃方6架战机，空警500同步升空，为编队提供态势信息和空中指挥支持。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5: 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3: 您跟歼16是怎么配合的？
5: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1: 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说，空战开始后，飞行员专注判断武器威胁，把握规避时间，通过战术协同完成任务。
4: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1: 训练结束后，双方还要融合飞行数据，集中讲评复盘。有一天晚上9点多，埃方飞行员仍在寻找中方飞行员交流当天的电子对抗运用。
4: 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

0: 因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1: 8月31号，训练进一步升级为8对12混编空战，中埃战机交叉编入红蓝双方，中方飞行员既要听从埃方任务指挥员。

0: 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
1: 从对抗走向混编，考验的不只是飞行技术，更是指挥和协同能力。联训接近尾声时，双方飞行员也从陌生的对手变成了朋友。宋子浩、姚健。
0: 一个安防的飞行员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
2: 哦，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
1: 从远程机动、空中加油到异形机对抗、多机混编和体系协同，文明之鹰2026把训练延伸到指挥、保障、协同和复盘等多个环节。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16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2: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0: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0: 起来了。
1: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0: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也是。你要多锻炼。
1: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2: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1: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
2: 两个女孩子跟着奶奶生活，父亲因为好多年以前就是跟着别人出去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了。母亲呢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生活所迫吧，然后也是丢下小孩，然后就离家出走了。带大米、油还有其他东西吗？
0: 都带好了。
2: 都带好了没？带好了啊，放好放好。哎，好啊。
1: 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2: 哎呀，松婆就李宁，哎，他是给我。

0: 也点里面，来边来边。
1: 哎，邻居，邻居，
0: 这是他奶奶。
1: 你们来了。
0: 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来，
2: 哎，恭喜了，笑。
3: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看着他们，肖玉玲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0: 我妈妈是因为小时候生病，导致那个有脑膜炎后遗症，智力可能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或者是陪伴之类的。像小孩子的话，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
3: 临走时，他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0: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要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两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
3: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玲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玲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玲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0: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3: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玲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她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她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她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0: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就是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父亲真的是老了特别多，从青丝到白发，真的是就是一夜之间的事。那如果我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看着开心一点，可能做家长的、做父母的也会跟着好一点。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
3: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玲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她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地向外传递。等到毕业，她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0: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3: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玲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0: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3: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玲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

0: 小院查看进度。
1: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的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到出院的话就是一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0: 第二年九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玲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现在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里的名。
0: 初到基地时，少年还有些忐忑，
2: 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的吧？这么多小朋友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啊？或者是待会儿看到这么多人，我要不要打招呼是吧？反正刚来这里就是有点小紧张。
1: 小朋友到这边背着他们的书包，带着他们的行李来到这里，就是到处看看，到处跟家长介绍，然后就说，哎呀，这里是我的宿舍，这里以后就是我学习的地方。然后看到我们的宿舍是那种上下床嘛，有小朋友一起睡在一个房间，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就是特别是我们一起在这个食堂一起吃的第一顿午饭的时候，小朋友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心，我们的志愿者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0: 8年时光，89名和淑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十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玲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1: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3: 自己贴钱出来。
1: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0: 困境又不只是经费，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沿着肖玉玲的期待往前走。
1: 我们第一批入住的小朋友，她是女孩子，当时读完初二的时候吧，她就是不想去读书了，父母就把她接回去了。其实我们也经常去他们家走访，让她就是说还是回来读书，就是说你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就是你以后将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里人。像他们的就是父母的话有点不管不顾的样子，就是这种无力感，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她自己的跟她父母的想法。
0: 可再难，肖玉玲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她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1: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
3: 好。
1: 有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2: 厚被子吗？
1: 啊，
3: 好。
1: 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2: 对。
3: 好。
1: 听见没有？
2: 是2粒吗？
1: 哎。
2: 61滴啊。
1: 哎。
3: 好。
2: 6罐开水，对不对？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0: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淑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他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2: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

0: 改正下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1: 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好的，跟我们好的，等着写作业是吧？
2: 下午五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书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0: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两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2: 看见何书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林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3: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2: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3: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迎来进一步提升。提示您及时关注列车具体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早6:30正式开通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硬件客流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3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其中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剧烈，降温前后体感差异明显，需注意及时添衣。今天，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为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系统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展期至2027年2月28号。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2026年世界石油大会将于当地时间11号到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然而，近期沙特方面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激烈交火，部分机场、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成为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大会能否如期举行，面临不小的变数。体育方面，今晚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选手，本赛季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这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她也成为了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郑钦文能否拿下冠军，我们共同期待。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7大满贯赛事之一，芝加哥马拉松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顶尖选手参赛。一直以来，芝加哥马拉松因为赛道相对平坦，比较容易出成绩而闻名。选手们能否再次打开2小时大关，值得关注。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午间将进行男单半决赛，晚间将先后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将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